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事。

0: 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北京时间8:30。
2: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4: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回望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承压前行，稳中蓄势，其中第一产业逆势上扬，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核心支撑。我市部署壮大开放经济暨口岸振兴提升行动工作，百色奇纪念馆跻身全国百强榜单。西林县启动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集中受理工作，助力经济困难学子圆梦大学。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消息，立秋时节半年之战已收官，三季度征程过半。回望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承压前行，稳中蓄势，整体延续一季度承压运行态势。面对发展考验，全市深耕农业沃土，深耕特色产业，以田园丰收筑牢民生根基，以产业提质托举经济大盘。第一产业逆势上扬，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核心支撑。下一阶段，全市将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落实三季度经济工作部署，推动政策精准落地，靠前发力，固底板补短板，强弱项，全力推动经济企稳回升，稳步向好。稻浪翻金迎秋收，颗粒归仓护丰年。在田阳区田州镇凤马村的稻田里，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高效作业。农机设备日益普及，种粮效率大幅跃升，农忙用工紧张、劳动力不足的难题也迎刃而解。田阳区田州镇凤马村农户农少照：
5: 用这个镐啊，这个挂啊，一点都没有五斤毛用啊。
4: 丰收既要收得快，更要存得好、护得牢。田阳区全面激活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全域粮食烘干设备全员待命，全力运转服务到农，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耗。该区累计投入农机具1500台套，全方位保障下收作业有序推进，同时规范农机作业流程，常态化开展机收减损监测，配套推进秸秆还田等绿色农事作业，以标准化精细化服务护航粮食稳产。田阳区农机中心副主任梅鹏：
6: 我们统筹调度收割机具，指导规范作业，降低粮食损耗，配套做好粮食烘干与秸秆还田，同步开展机收减损监测，全力保障下收与安全储粮。
4: 稻浪流金稳粮机，茶香叠翠富乡野。在乐业县同乐镇长仁村纳桑屯的茶园里，茶农们穿梭其间忙碌作业，在绿水青山间耕耘增收的希望。当地创新构建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利益连结机制，辐射带动周边20个村屯、7个合作社抱团发展茶产业。随着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有效吸纳了本地闲置劳动力，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就地就近增收。纳桑屯村民黎世四：
7: 我们点来这里就

0: 水费啊，宿舍啊，晒啥啊？我们一天一得一百五，一个月我们要得3000多块。
1: 茶园全年管护有序，四季有活，常年有新，让村民群众既能兼顾家庭，又能稳定创收，实现了顾家增收两不误。三乐茶叶常仁纳桑基地负责人王秋贤。
2: 那我们每年从年初春茶开始到年终结束，每个月几乎都有20多天的时间是需要工人在这边做工的。那每天平均下来差不多有40个人左右。
1: 据统计，常仁村茶叶企业常年稳定提供固定就业岗位80个，采茶管护高峰期日均吸纳务工人员300人次，年均发放务工工资超过150万元，持续带动脱贫户本地群众稳定就业，稳步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绵延不竭的产业活力。第一产业稳健增长，成为全市经济运行的最大亮点与坚实底气。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工业、建筑业、批发业、固定资产投资等领域仍面临增长压力，经济企稳回升基础仍需持续夯实。根据市级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今年上半年全市生产总值1010.7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下降0.2%。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29.32亿元，增长6.7%；第二产业增加值434.27亿元，下降4.3%；第三产业增加值447.20亿元，增长2.0%。立秋迎新风，蓄力起新城。下一阶段，全市将乘着农业丰收之势，持续做强特色农业产业链，释放农业富民兴产效能，同时聚焦高质量发展主线，紧盯3季度经济攻坚目标，推动惠企政策稳增长举措精准落地，靠前发力，全力补齐产业短板，激活发展动能，稳住经济基本盘，奋力书写全市经济稳进提质、向好向上的崭新答卷。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罗霞，实习生罗莹莹报道。8月7号，百色市壮大开放经济暨口岸振兴提升行动工作组召开2026年第三季度工作推进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壮大开放经济暨口岸振兴提升行动工作组组长周武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壮大开放经济暨口岸振兴提升行动工作开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会议强调，全市要打破单项任务攻坚思维，坚持体系化建设、一体化统筹、长效化赋能，加快构建高质量开放发展体系。要锚定全年各项目标任务，紧盯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建立任务清单，细化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全力攻坚克难。要强化内外沟通衔接，打通工作堵点，深化与越南对接协作，畅通双边交流渠道。要主动向上请示汇报，切实提升工作质效。会议要求，要建立全市统一指标闭环调度体系，抓好百色试验区产业全链条培育，持续推进口岸扩大开放，夯实外贸产业内生增长底盘。要健全陆海通道全链条统筹攻坚机制，加快推动交通网络项目建设，完善跨境冷链、数字舱配套设施，打通多式联运体系堵点。要搭建中越常态化双边协同平台，落实好中越口岸联合会商机制，培育精品中越文旅经贸品牌，打造一体化边境开放共同体。要深化国内跨区域融合发展，用好深百对口合作机制，统筹推进边境园区一体化建设，强化全链条要素保障，推动全市开放经济和口岸建设提质增效。副市长庞春潮、市政协副主席张启胜出席会议，并对有关工作做具体部署。会上，百东新区、百色高新区、田东县苹果市、靖西市纳坡县分别就百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田东工业园区、苹果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及苹果公用型保税仓运营工作以及沪市贸易扩量提

0: 质增效等重点工作作汇报。与会人员围绕工作推进中急需协调解决的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报道。8月6号，副市长黄彩雪在全市重点文媒传染病防控视频调度会上要求，全市上下要聚焦城中村、老旧小区、城乡结合部等薄弱区域，全域开展专项排查整治，压实属地与行业部门责任，实行网格化管理，广泛动员群众参与，从源头降低蚊虫密度，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近日，博物馆头条发布全国百万参观量纪念馆及革命类博物馆名单，公布2025年全国百余家革命类场馆参观量排名。百色起义纪念园主展馆、百色起义纪念馆以221万人次参观量位列全国第36名，跻身全国百强。百色起义纪念馆是展示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和发动的百色起义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人物及其精神的专题性革命纪念馆。其前身为右江革命文物馆，始建于1961年，馆址设于红七军军部旧址粤东会馆。1996年，江泽民同志亲笔题写馆名。1999年迁建至银龙山，并于同年12月11日正式对外开放。百色起义纪念馆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百色起义纪念园的核心景点，建筑面积5500平方米，展厅面积3000平方米。展陈内容以百色起义为主题，充分运用多媒体、雕塑、场景复原、幻影成像、虚拟现实等展陈技术，再现历史，同时将民族文化、民族符号融合于公共空间展陈细节，体现浓郁地方特色和鲜明艺术风格。自对外开放以来，百色起义纪念馆接待了习近平、江泽民、胡锦涛等100多位现任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来自国内外的观众2000多万人次，在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萍、林柱，通讯员黄亚希、黄宏春报道。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我市高校紧扣地方产业和民生需求，招生录取工作呈现新气象。近几天来，百色学院的6590份新生录取通知书已按批次陆续寄出。学校有关负责人介绍，该校今年面向全国21个省区市招生，生源质量持续向好，区内本科投档线稳居同类院校前列，省外生源报考热度走高，专业志愿满足率较往年有了明显提升。百色学院教务处处长李勇：
1: 今年我们学校的招生计划总体平稳，各批次的招录已经顺利完成，学校生源质量持续向好，区内本科投档线稳居同类院校前列，区外生源的报考热度持续走高，专业志愿满足率不断提升，人才培养与地方产业需求衔接更加紧密。
0: 右江民族医学院今年共有23个本科专业，面向全国20个省区市录取3457人。8月3号起，新生录取通知书也已分批次寄递。右江民族医学院招生与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陆小曲：
2: 收到邮件，首先核对录取通知书，认真阅读入学指南、资助政策等材料，注意报到的时间、档案的迁移、党团关系的转接要求、交费的手续，找到对应的学院联系群，按时完成线上预报到，切勿轻信陌生交费信息，一切入学交费以学校的官方渠道通知为准，如果有疑问请及时联系学校的招生办进行核实。
0: 目前百色学院右江民族医学院的线上迎新系统已经开放，新生答疑、线上入学教育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通讯员黄学东报道。近期以来，西林县全面启动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集中受理工作，创新推行远程授权办贷新模式，为外出务工家长办事提供了便利。在西林县学生资助服务

0: 务中心，不少学生正在家长的陪同下办理助学贷款业务。工作人员有序引导学生家长完成申报工作，并同步宣讲贷款政策申报流程，高效为家庭经济困难学子办理业务。学生家长阮可才：
1: 今年我小孩上大学了，来要助学贷款，你教好了，为我们家庭来讲，要助学贷款能帮助我们。
0: 根据现行政策，全日制普通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贷款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贷款额度为2.5万元，可全面覆盖学生学费、住宿费及基本日常生活开支，切实减轻困难家庭学生就学经济负担。为化解大量家长常年外出务工、返乡办理贷款耗时费力的痛点，国家开发银行推出生源地助学贷款远程办理便民举措，学生登录国家助学贷款 APP 发起贷款申请，共同借款人通过手机线上完成人脸识别远程授权，只需学生本人前往现场签字即可办结业务，无需共同借款人线下到场，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凌云融媒记者韦乔平报道。近年来，凌云县嘉油镇暗巷村立足本村自然资源优势，通过标准化建设、科学化养殖、规模化发展模式，将乌鸡产业培育成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特色富民产业。暗巷村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为林下乌鸡养殖提供了天然优质环境，为彻底改变以往农户零散养殖品质不一、销路受限的短板，暗巷村主动谋划整合闲置林地资源，打造标准化林下乌鸡生态养殖基地。暗巷村驻村第一书记黄少辉：
2: 从鸡苗供应、技术指导到产品回收，一条龙服务，打消了大家养殖的后顾之忧。接下来我们继续夯实产业基础，打通销售渠道，让乌鸡真正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特色产业。
0: 为拓宽联农带农渠道，暗巷村还推行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联结模式，村民既可以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租金收益，也可以在养殖基地务工增收。务工村民张兴贵：
3: 以前只能外出打工，顾不上家里的老人和小孩，现在在家门口的乌鸡基地负责养鸡，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收入，日子活得越来越踏实。
0: 目前暗巷村林下乌鸡生态养殖基地存栏肉鸡超过50000羽，年出栏量达15万羽，成为助农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新产业。田林融媒记者黄少红、卢佳妮报道。受强降雨天气影响，8月5号，田林县高龙乡至纳比乡路段发生边坡塌方险情，危及群众出行安全。接报后，田林县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第一时间调派人员、机械设备赶赴现场，开展清障排危、抢险保通工作。广西北投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总工李国印：
4: 12点钟，工人这里巡路，然后发现那个塌方下来，预估可能有5000方的样子，然后我们马上就派了个大型铲车过来，发现上面的危石比较多，我们又立即派了挖掘机过来，把上面的危石清理干净，清一条便道出来给村民社会车辆先通行。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8月7号，百色市2026年执照军事体格检查工作在百色市人民医院组织实施。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应征青年精神饱满，有序排队登记后，依次进入外科等科室接受全面检测。据了解，今年执照军事面向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应届及往届毕业生进行招录，聚焦部队急需，重点招录军民通用专业人才，为高校毕业生搭建起从军报国、施展才华的广阔平台。8月6号，农历6月24，龙陵各族自治县德俄镇举行一年一度的彝族传统火把节，当地彝族同胞身着民族盛装，与远道而来的游客们一起点燃期盼丰收的圣火，跳起欢快的打体舞，在传统竞技的呐喊声与欢笑声中共庆佳节，共叙民族团结情谊。 日前，百色市消防救援支队对辖区住宅小区农

0: 贸市场等重点场所开展专项排查。右江区深圳小镇小区、西林县欧益农贸市场、乐业县旅头城市一号小区被查出多项消防安全隐患，部分问题长期存在，屡查屡犯。对此，消防部门已依法下达整改通知，要求立即或限期整改。下一步，消防部门将持续加大排查整治和隐患曝光力度，倒逼各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守护辖区消防安全。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回望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承压前行，稳中蓄势，其中第一产业逆势上扬，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核心支撑。我市部署壮大开放经济暨口岸振兴提升行动工作，百色旗纪念馆跻身全国百强榜单。西林县启动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集中受理工作，助力经济困难学子圆梦大学。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3: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2: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4: 给我！
2: 听百色，听百色。

0: 放学的铃声刚响过15分钟，四个小小的身影就溜进了老街深处的醒狮队排练室。这里没有教室的喧嚣，只有空气中淡淡的木屑味和皮革味。今天是他们第一次尝试整头狮子的配合，也就是要真正成为一名醒狮少年。
1: 哇，这里面好凉快呀，还有一股特别的味道，是很古老的味道。
2: 哎呦，快来帮我一把。
1: 嗯，好的。
2: 这狮头比我想象中的沉多了，你们看这眼睛，画师用的都是金粉吧，眉毛翘得老高，一看就是个霸气款。
3: 这身行头一披上，感觉肩膀立马沉了3分。我爸以前就是舞狮尾的，他说腰带一勒紧，背就得挺直，因为这狮子站起来就是一座山，不能塌。
4: 别光顾着看，快穿好，我的鼓点已经等不及要唤醒这头狮子了。朵朵，你今天的任务除了看，还得帮我们数着点儿，看看我们这组新兵到底要摔几次跤。
1: 小杰小杰，你别乱动，这带子要是松了，一会狮子就掉下巴了。好了，现在你看起来威风凛凛的。
2: 嘿嘿，我也觉得。洋洋，你敲一下鼓，我想试试举着它走路什么感觉。
4: 来，起势！
2: 哎呀，
3: 稳住，你步子迈太大了，这狮背长，得小碎步挪。没事，我在后面顶着你呢。
1: 小雨，你这样弯着腰拖着它，不累吗？
3: 累呀，但是狮尾要是晃了，狮头就得栽跟头，这叫一根绳上的蚂蚱。哎，不对，是一头狮子的搭档。
4: 听见没？鼓点慢的时候，就是让你们找平衡，别急着耍帅，先把地基打牢。哎，慢点儿，慢点儿，小杰，你太快了。鼓点儿跟不上你的脚。
2: 哎呀，哎呦，这石头太挡视线了，我看不清地上的装备。

0: 刚才那一下，我差点被自己绊倒，手臂也好酸，才举了5分钟，就跟灌了铅似的。
1: 小杰，小杰，你别硬撑，把重量往我这边靠一点，还有，别光顾着看脚下，听洋洋的鼓，鼓点是心跳，我们得跟着心跳走，不是跟着腿走。
2: 哎哎哎，你们俩脚步都乱了，刚才那个摆头的动作，小雨往左，小杰你要往右，这狮子都要精神分裂了。要不你们歇会儿？
0: 哎，不歇，我就不信我制服不了他。哎呦，
1: 哎呦，小杰，你刚才那一下膝盖都顶到我肚子了。
0: 啊，对不起，小雨，你没事吧？我太急了，想做得完美一点。
3: 完美？谁告诉你们第一次就要完美的？小杰，把石头抬起来，看看小雨的脸，醒狮。先得把眼睛擦亮，看清自己的队友。小雨，深呼吸，调整一下重心。朵朵，给他们递水。
2: 来来来，你们休息会喝点水吧。其实刚才那个分裂的动作，我觉得挺有创意的，像狮子挠痒痒，就是有点费肚子，哈哈。
3: 左脚，右脚，一点儿，一点儿。慢慢来，
0: 小雨，我往左挪一点，你那边有空间吗？
1: 有，我跟着你呢。哎，你发现没？刚才我们盯着彼此的鞋尖，听着同一个鼓点，狮子的动作突然就顺了。哎，那种感觉太妙了，好像我们俩真的长在一起了。
0: 真的真的，刚才那个眨眼的动作，我想眨，你就刚好把身子往上一提。这狮子好像活了，原来不是我在舞狮子，是我们仨在变成狮子。
2: 对了对了，现在这个节奏就特别好。说完，小杰的手臂肯定还酸，那只要听到洋洋的鼓声，就觉得浑身又有劲了。原来只要相信队友，很多看起来很难的事，其实也没这么可怕嘛。
3: 那是。我的鼓点就是你们的神经线，现在

0: 着你往上走，我们要让这头狮子看起来威风凛凛，要把这吉祥咬回来。
1: 咚咚锵，咚咚锵，进了进了，慢点，探一探。
2: 啊，狮子停下来了，他在打野，在看那棵菜，这是在探亲，好逼真哦。
3: 脆的，
0: 虽然我们跳的没专业队员那么高，我也差点闪了腰，但是这是我们自己一步步练出来的，值了，呵
2: 呵。我觉得今天我们舞的不只是一头狮子，更是我们的性侵呀。我觉得刚才那一刻咱们就是最棒的醒狮少年。
1: 这鼓声啊，以后还得跟着我们一起敲下去，刚才那一下我的心跳和鼓点完全是同步的。
4: 我也是，以前我觉得醒狮就是耍帅，今天才知道这狮头里藏着的是信任。小雨，谢谢你刚才拖着我。
0: 谢什么，咱俩是一头狮子。对了，明天还来练吗？
4: 来，而且我要练举狮头耐力，争取下次不把你压垮。
2: 那我明天就带水和小零食，我要见证你们从分裂狮子到无敌狮子。
5: 排练室的灯光下，四个孩子满头大汗。

0: 却笑得格外灿烂。他们知道，醒狮的鼓声不仅敲在鼓面上，也敲在他们成长的路上。只要心中有劲，脚下就有路。
1: 我是罗丽君，我在剧中饰演小杰。
2: 我是杨子轩，我在剧中饰演小玉。
3: 我是李昭宇，我在剧中饰演朵朵。
4: 我是黄承之，在剧中饰演狼羊。
5: 百色荣美，听见精彩。
6: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6: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6: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你知道吗？其实啊，微波炉是一个隐藏的发酵神器，它可是发面高手，可以大大的缩短发酵时间。我们呢，先在微波炉里放一碗清水，加热5分钟。水热了之后啊，不用拿出来，把面团放在水的旁边，靠炉内余温发酵5分钟，再取出面团，重新揉光滑，再放回去继续发酵。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们可要多观察，等这个面团涨到原来1.5到2杯大的时候啊，就完成了。这样做比常温发酵节省差不多1/2的时间呢。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2: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1: 小熊可以再买，胜利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2: 嗯。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1: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3: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1: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3: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1: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2: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呀！
1: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4: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5: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步，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6: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7: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6: 我跳下去救他。
7: 嗯，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6: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7: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8: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 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9:30。
7: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2会客厅特别节目。在我们百色的老旧城区城乡结合部以及不少乡镇，住自建房、骑电动车是很多老百姓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生活。可您别小看这个组合，它恰恰是火灾事故的高发风险点。近期多地发生了亡人火灾事故，又因均为自建房内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和违规充电。那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请他结合典型火灾案例给大家拆解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隐患到底藏在哪里，普及自救避险知识，共同守护居家消防安全。
9: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呢参与本次消防安全访谈。今天我将结合广西自建房电动车亡人火灾典型案例，聚焦百色市城乡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核心消防安全风险，全面复盘事故的经过，解读隐患痛点，普及安全防控要点，希望广大市民以案为鉴，摒弃侥幸心理，

0: 从源头排查整改火灾隐患，牢牢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1: 接下来请赵警官为大家介绍自建房电动车火灾典型案例，我们一起来了解火灾的事故经过，认清身边潜藏的安全隐患。
0: 好的，我重点讲解一下2025年5月25日广西一起自建房亡人火灾案例。该案例呢极具代表性，与我市乡镇老旧城区自建房居住场景高度契合，具备极强的警示意义。当天晚上20:30，某地一栋三层临街自建房一楼突发火灾，起火直接原因为住户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更换非标锂电池，违规将车辆推入室内通宵充电，电池因长时间过充引发热失控爆燃起火，明火迅速引燃了周边的纸箱、杂物、木质家具等等可燃物，火势在短时间内呢快速蔓延，扩大灾情。本次事故共造成了一人遇难，两人受伤，房屋内财物尽数烧毁，过火面积超过了60个平方米。遇难者呢因夜间熟睡，无法第一时间察觉火情，最终被浓烟围困窒息身亡，是一起典型的夜间熟睡火灾突袭逃生受阻的惨痛案例。
1: 刚才赵警官给我们复盘的这个案例确实令人警醒，看似寻常的室内停车、整夜充电等日常行为，一旦心存侥幸、疏于防范，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那么结合这个案例呢，自建房电动车的火灾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0: 那么这个核心原因呢是人为违规操作、电池安全隐患、自建房先天缺陷，三重风险叠加，这也是目前我市辖区内最普遍最致命的火灾隐患类型。首先第一个呢是非标改装锂电池安全稳定性极差，深夜无人值守，持续过充电池热失控，爆燃前无明显的预警，熟睡人群无法及时察觉险情，错失了最佳的处置时机。第二呢，自建房贯通式楼梯形成了烟囱效应，有毒浓烟急速向上扩散，短短一分钟内即可封死全部的逃生通道。第三呢是群众普遍存在侥幸心理，叠加室内停车、通宵充电、楼道堆物等等多项违规行为，没有隐患自查、初期扑救、应急逃生的缓冲空间，最终导致小火失控，酿成了致命的火灾事故。
1: 其实呢，很多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背后都是致命的安全隐患。那么结合日常出行、居住场景，我们市民在使用停放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哪些行为是属于高危致命的隐患呢？
0: 下面呢我结合百色市火灾防控工作实际和日常消防排查情况，以下五类行为属于典型的致命隐患，也是电动车火灾高发的核心诱因，广大市民务必坚决杜绝，彻底整改。一是进楼入户室内停放充电，将电动自行车或拆分后的锂电池移入自建房客厅、楼道、阁楼停放充电，是致死率最高的违规行为，也是我市电动车火灾事故的首要起因。二呢是通宵无人值守充电，不少市民习惯睡前充电、整夜充电，电池长时间过充会加速老化，引发热失控，凌晨起火后无人察觉，无法及时处置，极易小火酿大祸。第三呢是私自改装使用非标老旧电池，私自改动车辆线路、加装配件、更换杂牌非标电池、超期服役电池，会大幅提升线路短路、电池起火、罐体爆炸的风险，安全隐患极为突出。四呢是楼道堆放可燃杂物，自建房楼道普遍狭窄拥挤，堆放纸箱、塑料、生活用品等可燃物，会加速火势蔓延扩散，同时呢会堵塞遮挡逃生通道，严重阻碍人员疏散逃生。五是高空飞线充电，从高层撕拉裸露电线跨层充电，线路长期风吹日晒，极易老化破损，容易出现短路、打火、漏电等问题，直接诱发火灾。
1: 是的，刚才赵警官为我们总结了电动车火灾高发的五大核心诱因，我们广大市民务必要杜绝这些行为。那么除了人为操作不当，自建房本身存在哪些先天性短板，会进一步放大火灾危害，加剧人员伤亡风险？
0: 这个自建房消防安全基础普遍薄弱，多项先天的短板会持续放大火灾的风险，加重事故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呢是搭建材料易燃，部分自建房建设时使用聚氨酯泡沫夹心彩钢板作为顶棚墙面材料，室内采用可燃材料分割，不满足防火分割的规范要求，一旦起火，火势和高温有毒浓烟会快速蔓延，难以控制。第二呢是三合一现象突出，多数居民自建房未经过正规消防设计，消防安全条件薄弱，部分经营性自建房存在呢居住经营仓储混用的三合一问题，生活区域与经营仓储区域未设置实体防火分隔，安全风险高度集中。第三呢是疏散通道不规范，大部分自建房仅设置单一楼梯，火灾发生后人员疏散，应急救援难度极大。同时房屋窗户大多加装防盗网、铁栅栏，未预留专用的逃生窗口，火情发生后极易造成人员被困，严重阻碍了人员疏散和消防救援。第四呢是消防设施配置缺失，部分自建房未安装独立式烟感报警器，未配备灭火器、防烟面罩、灭火毯等基础消防器材，突发火灾时无法开展初期火灾处置和人员自救逃生。第五呢是用火用电不规范，住户普遍存在不良用火用电的习惯，超负荷用电、私拉乱接电线、箱烛使用后未彻底熄灭火源等问题屡禁不止，常态化滋生了火灾的隐患。第六呢是安全防范意识薄弱，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消防安全认知不足，防范意识淡薄，无法及时排查和处置身边的消防安全隐患，遇险后的自救互救能力不足。
1: 自建房消防安全基础普遍薄弱，刚才赵警官为我们详细介绍了六大隐患根源。那么在了解了这些之后，大家最关心的是应急自救问题。如果遭遇电动车、自建房突发火灾，我们广大市民第一时间该如何处置？有没有一些简单易懂、人人都能掌握的逃生方法呢？
0: 好的，下面我为大家总结了三条简单好记、实用性强的火场应急准则。第一，发现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精准地告知起火地址、起火物质、火势大小及人员被困情况。第二呢，是发现有人被困，及时大声呼救，协助救援。第三呢，是火场逃生，严禁盲目跳楼，坚决不乘坐电梯。同时呢，重点提醒广大市民，自建房火灾中 90% 以上的人员伤亡并非明火灼烧导致，而是有毒浓烟窒息造成的，烟气危害远大于明火。针对电动自行车火灾，大家也要分清场景，科学决策，明确跑与不跑。第一种情况呢，是果断撤离，如果家中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违规停放充电起火，火势无法自行扑灭时，要立即撤离现场，逃生后及时关闭户门，有效的阻隔烟火蔓延。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就地待援，如果公共楼梯间、走道、门厅、单元门口等公共区域电动自行车起火，浓烟已经封堵了户门，切勿盲目开门逃生，要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大声呼救，固守房间等待救援。
1: 针对这类的高频消防隐患，目前我们消防部门有哪些专项的整治要求？那么如果市民有违规行为，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及我市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要求，我市明确了三条刚性禁令：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严禁电动自行车在楼道及室内停放充电，严禁高空私拉飞线充电。同时明确了各方的主体责任，房屋房东是消防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需常态化清理楼道可燃杂物，配齐基础的消防器材，规范房屋用电管理，同时也要定期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租客需严格遵守消防安全规定，自觉规避各类违规风险，有权拒绝不安全的居住条件。若因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火灾，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车主、房东等相关责任人需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行政处罚责任，情节严重构成刑事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市已有相关处置的案例，违规起火后车主、房东等多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教训十分深刻。
1: 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为我们进行细致的科普和专业解读， 通过本次案例复盘和隐患拆解，我们深刻认识到了

0: 电动车入户充电，自建房消防隐患绝非小事，而是关乎家庭幸福、生命安全的大事。一次侥幸疏忽，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消防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
1: 那么最后呢，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坚决做到电动车不入户、不通宵充电，常态化清理自建房楼道通道，配齐消防器材，排查整治隐患。家庭消防安全无小事，唯有人人自查自纠，人人自律守规，才能守住居家安全底线。百色消防将持续深化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从严查处各类违规行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好的，本次访谈节目到此结束了，也希望大家能够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主动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带动家人亲友自觉远离火灾风险，守住居家安全。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宁夏是梁静茹代表歌曲之一，宛如夏夜清风拂面，明月朗朗，单纯的歌词加上梁静茹纯净的声线，像是有人在低声讲述着童话，传达出夏天的景象。

下，淳朴而温暖的旋律和词作，却让人听一遍就能够哼唱起来。现在听起来，还是觉得丝毫没有年代的烙印。其实，这首歌已经整整陪伴。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吃西瓜不用吐籽儿，这也太爽了吧。
2: 哎呦，不能吃无籽西瓜，西瓜没有籽儿一定是有什么激素，小心吃了你也生不出娃，要不然为啥这不孕不育的这么多呀？
1: 奶奶您别激动，自然界大部分植物都是通过开花结籽来繁衍后代的，但科学家发现只有细胞里的染色体数量是偶数的植物会有种子，而奇数的就没有，比如你现在吃的香蕉就是没种子的三倍体植物。
3: 哎呦，看我香蕉干什么，我可是纯爷们。
1: 于是科学家们就对西瓜动起了心思，如果能把普通二倍体西瓜变成三倍体，它不就没籽了吗？科学家用一种植物碱影响西瓜，西瓜就变成了四倍体，然后让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哎，就诞生出了三倍体西瓜。三倍体西瓜的技术是特别安全健康的，可以放100个心啦。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4: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5: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4: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十四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七十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1: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这篇文章标题叫做《母爱如灯》。灯我们太熟悉了，小时候写作业，桌角那盏台灯照着本子，夜里起来的时候会看见屋里头亮着夜灯，不刺眼，刚好够看清路。我们习惯了灯的存在，就像习惯了母亲的存在是一样的，总觉得她会一直在。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些你习以为常的亮着的灯背后是谁为你留着的呢？今天我们要读的这篇文章写的就是一盏灯，可能是一盏昏暗的煤油灯，母亲

坐在灯下陪着你写作业，手里的针线活永远做不完。也可能是一盏深夜的门灯，你晚归时远远就看见它亮着，推开门，母亲还没有睡。灯很小，光很弱，可就是这样的一点光，却照亮了一个孩子的整个童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篇文章，母爱如灯。母爱如灯，作者李栽棠。暮色沉沉，华灯初上，我乘坐动车从南宁返回田东，一对母女坐在我身旁。年轻的母亲衣着朴素，眉眼间带着疲惫，却藏不住温柔。她怀中的小女孩梳着羊角辫，一身粉裙，睁着双眼打量车厢，模样天真烂漫。起初孩子安静地依偎在母亲怀中，后来便闹着要独自坐。母亲侧身让出位置给孩子，孩子口渴，她细心试温后缓缓喂水。孩子撒娇吵闹，她便低声唱歌，温柔讲故事，压低的嗓音轻柔婉转。几经嬉闹过后，孩子渐渐困倦，依偎在母亲肩头沉沉睡去。母亲小心翼翼地脱下外套裹住孩子的身躯，她轻轻环抱着孩子，温柔拍打。列车抵达苹果站，她轻柔唤醒孩子，仔细收拾行囊，确认无遗漏后匆匆离去。旅途中，这对陌生母女勾起了我对母亲的绵长回忆。我的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不识多少字，不善言辞。我儿时家境清贫，父亲常年奔波劳作，养家育儿的重担全压在母亲身上。她日日下地耕耘，操持家务，细心照料我和姐姐，从未让我们受半点委屈。彼时粮食稀缺，粗粮稀粥是家常便饭。每日清晨，母亲起身生火煮粥，每次粥熟，她总会先舀出一碗最浓稠软糯的粥递给我，叮嘱我趁热吃，补足气力，好好读书。而她自己永远只喝寡淡的稀粥，配着咸菜草草果腹。幼时的我懵懂无知，问他为何不吃稠粥，他总笑着说偏爱稀粥清淡。年岁渐长，我才读懂这份温柔的谎言，读懂一碗稠粥里藏着沉甸甸的偏爱。我幼时睡觉常常踢被，无论寒暑，母亲总会悄悄走进房间为我掖好被角。犹记一个寒冬深夜，朦胧中我察觉有人靠近，睁眼便看见母亲，她正小心翼翼为我整理被衾。她动作轻柔，掖好被角后又轻抚我的额头，确认无恙才悄然离去。初中时有一次期中考试，我发挥失常，成绩一落千丈，满心挫败与自卑，拖着沉重的脚步归家，不敢抬头面对家人。母亲没有半句责备，只是温柔地将我拥入怀中，轻声宽慰我。温柔质朴的话语拥有治愈人心的力量，抚平了我的颓丧，让我重拾勇气，奋力追赶。步入职场后，面对陌生的环境，繁杂的工作与人际关系，我屡屡受挫，时常陷入迷茫焦虑，甚至萌生退缩和放弃的念头。每次拨通母亲的电话，我把所有的委屈和她尽数倾诉，她从不多言，只是静静倾听，而后温柔鼓励我，相信我的努力与坚守。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深奥的道理，几句朴素的叮嘱总能驱散我心头的阴霾，给予我披荆斩棘的勇气。母亲的包容与开导让我学会坦然面对，从容成长。列车缓缓驶入熟悉的田东站，窗外风景温柔如故。回顾母亲半生的守护与陪伴，我心中百感交集。原来母爱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它藏在一碗热粥，一次掖背，一句宽慰里，藏在岁岁年年的陪伴与付出中，细碎平凡。

却厚重绵长。好的，文章读完了。母亲的爱就像这盏灯，它不吵不闹，不张扬，不炫耀。你走在亮处的时候，甚至注意不到它的存在。可一旦天黑了，路远了，你回头了，它还在那里，一直亮着。网上有一句话我就特别的喜欢，有妈的地方就有灯，有灯的地方就有温暖。愿我们都能够看见那盏灯，也愿我们记得为那个一直为我们点灯的人亮一次灯。感谢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下期见。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的责任，展开惊世世纪，不管远或近，铺天盖地去写神的决心，怀着信念永远动人，神的光阴，神的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搀扶。
1: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2: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3: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4: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3: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5: 喂，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5: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7: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5: 哦，好多了。
7: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8: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9: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0: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9: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10: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11: 别忘
9: 了，听百色，

0: 放学的铃声刚响过15分钟，四个小小的身影就溜进了老街深处的醒狮队排练室。这里没有教室的喧嚣，只有空气中淡淡的木屑味和皮革味。今天是他们第一次尝试整头狮子的配合，也就是要真正成为一名醒狮少年。
1: 哇，这里面好凉快呀，还有一股特别的味道，是很古老的味道。
2: 哎呦，快来帮我一把。
1: 嗯，好的。
2: 这狮头比我想象中的沉多了，你们看这眼睛，画师用的都是金粉吧，眉毛翘得老高，一看就是个霸气款。
3: 这身行头一披上，感觉肩膀立马沉了3分。我爸以前就是舞狮尾的，他说腰带一勒紧，背就得挺直，因为这狮子站起来就是一座山，不能塌。
4: 别光顾着看，快穿好，我的鼓点已经等不及要唤醒这头狮子了。朵朵，你今天的任务除了看，还得帮我们数

0: 个点儿，看看我们这组新兵到底要摔几次跤。
1: 小杰，小杰，你别乱动，这袋子要是松了，一会狮子就掉下巴了。好了，现在你看起来威风凛凛的。
0: 嘿嘿，我也觉得。瑶瑶，你敲一下鼓，我想试试举着它走路什么感觉。
2: 来，起势！
0: 哎呀，稳住，你步子迈太大了，这狮背长，得小碎步挪。没事，我在后面顶着你呢。
1: 小雨，你这样弯着腰拖着它，不累吗？
0: 累呀，但是狮尾要是晃了，狮头就得栽跟头，这叫一根绳上的蚂蚱。哎，不对，是一头狮子的搭档。
3: 听见没？鼓点慢的时候，就是让你们找平衡，别急着耍帅，先把地基打牢。哎，慢点儿，慢点儿，小杰，你太快了。鼓点儿跟不上你的脚。
0: 哎呀，哎呦，这石头太挡视线了，我看不清地上的桩位。刚才那一下，我差点被自己绊倒，手臂也好酸，才举了5分钟，就跟灌了铅似的。
4: 小杰，小杰，你别硬撑，把重量往我这边靠一点。还有，别光顾着看脚下，听洋洋的鼓，鼓点是心跳。我们得跟着心跳走，不是跟着腿走。
1: 哎哎哎，你们俩脚步都乱了。刚才那个摆头的动作，小雨往左，小杰你要往右，这狮子都要进行分裂了。要不你们歇会
0: 儿？哎，不歇，我就不信我制服不了他。哎呦！
4: 哎呦，小杰，你刚才那一下膝盖都顶到我肚子了。
0: 啊，对不起，小雨，你没事吧？我太急了，想做得完美一点。
3: 完美？谁告诉你们第一次就要完美的？小杰，把石头抬起来，看看小雨的脸，醒狮，先得把眼睛擦亮，看清自己的队友。小雨，深呼吸，调整一下重心。朵朵，给他们递水。
1: 来来来，你们休息一会儿，喝点水吧。其实刚才那个分裂的动作，我觉得挺有创意的，像狮子挠痒痒，就是有点费肚子，哈哈。
3: 左脚，右脚，一点一点，慢慢来。
0: 小雨，我往左挪一点，你那边有空间吗？
4: 有，我跟着你呢。哎，你发现没？刚才我们盯着彼此的鞋尖，听着同一个鼓点，狮子的动作突然就顺了。唉，那种感觉太妙了，好像我们俩真的长在一起了。
0: 真的真的，刚才那个眨眼的动作，我想眨你就刚好把身子往上一提，这狮子好像活了。原来不是我在舞狮子，是我们仨在变成狮子。
1: 对了对了，现在这个节奏就特别好。虽然小杰的手臂肯定还酸，但只要听到洋洋的鼓声，就觉得浑身又有劲了。原来只要相信队友，很多看起来很难的事，其实也没这么可怕嘛。
3: 那是，我的鼓点就是你们的神经线。现在感觉来了吧？这股劲叫精气神。等会儿彩青，咱们也那么稳稳当当的，让大家看看我们醒狮少年的本事。
1: 来了来了，前面梁上挂的青菜呢？彩青环节，这可是考验配合的最后一步。
0: 瑶瑶，点给足，小雨，我们要加速了。
4: 没问题，小杰，你举稳狮头，我拖着你往上走。我们要让这头狮子看起来威风。

0: 生菜，叶子都是脆的。
1: 虽然我们跳的没专业队员那么高，我也差点闪了腰，但是这是我们自己一步步练出来的，值了，哈哈。
2: 我觉得今天我们舞的不只是一头狮子，更是我们的性侵呀。我觉得刚才那一刻，咱们就是最棒的醒狮少年。
3: 这鼓声啊，以后还得跟着我们一起敲下去。刚才那一下，我的心跳和鼓点完全是同步的。
0: 我也是，以前我觉得醒狮就是耍帅，今天才知道这狮头里藏着的是信任。小雨，谢谢你刚才拖着我。
1: 谢什么，咱俩是一头狮子。对了，明天还来练吗？
0: 来，而且我要练举狮头耐力，争取下次不把你压垮。
2: 那我明天就带水和小零食，我要见证你们从分裂狮子到无敌狮子。
4: 排练室的灯光下，四个孩子满头大汗，却笑得格外灿烂。他们知道醒狮的鼓声不仅敲在鼓面上，也敲在他们成长的路上。只要心中有劲，脚下就有路。
0: 我是萝莉君，我在剧中饰演小杰。
1: 我是杨子轩，我在剧中饰演小玉。
2: 我是李昭宇，我在剧中饰演朵朵。
3: 我是黄晨之，在剧中饰演杨洋。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你知道吗？其实啊，微波炉是一个隐藏的发酵神器，它可是发面高手，可以大大的缩短发酵时间。我们呢，先在微波炉里放一碗清水，加热五分钟。水热了之后啊，不用拿出来，把面团放在水的旁边，靠炉内余温发酵五分钟，再取出面团，重新揉光滑，再放回去继续发酵。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们可要多观察。等这个面团涨到原来1.5到2杯大的时候啊，就完成了。这样做比常温发酵节省差不多一半的时间呢。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0: 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3: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2: 我跳下去救他。
3: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2: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3: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0: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2会客厅特别节目。在我们百色的老旧城区城乡结合部以及不少乡镇，住自建房、骑电动车是很多老百姓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生活。可您别小看这个组合，它恰恰是火灾事故的高发风险点。近期多地发生了亡人火灾事故，诱因均为自建房内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和违规充电。那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请他结合典型火灾案例，给大家拆解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隐患到底藏在哪里，普及自救避险知识，共同守护居家消防安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呢参与本次消防安全访谈。今天我将结合广西自建房电动车亡人火灾典型案例，聚焦百色市城乡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核心消防安全风险，全面复盘事故的经过，解读隐患痛点，普及安全防控要点，希望广大市民以案为鉴，摒弃侥幸心理，从源头排查整改火灾隐患，牢牢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0: 接下来请赵警官为大家介绍自建房电动车火灾典型案例，我们一起来了解火灾的事故经过，认清身边潜藏的安全隐患。
2: 好的，我重点讲解一下2025年5月25日广西一起自建房亡人火灾案例。该案例呢极具代表性，与我市乡镇老旧城区自建房居住场景高度契合，具备极强的警示意义。当天晚上20:30，某地一栋3层临街自建房一楼突发火灾，起火直接原因为住户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更换非标锂电池，违规将车辆推入室内通宵充电，电池因长时间过充引发热失。

0: 控，爆燃起火，明火迅速引燃了周边的纸箱、杂物、木质家具等等可燃物，火势在短时间内呢快速蔓延，扩大灾情。本次事故共造成了一人遇难，两人受伤，房屋内财物尽数烧毁，过火面积超过了60个平方米。遇难者呢因夜间熟睡，无法第一时间察觉火情，最终被浓烟围困窒息身亡，是一起典型的夜间熟睡、火灾突袭、逃生受阻的惨痛案例。
1: 刚才赵警官给我们复盘的这个案例确实令人警醒，看似寻常的室内停车、整夜充电等日常行为，一旦心存侥幸、疏于防范，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那么结合这个案例呢，自建房电动车的火灾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0: 那么这个核心原因呢是人为违规操作、电池安全隐患、自建房先天缺陷，三重风险叠加，这也是目前我市辖区内最普遍最致命的火灾隐患类型。首先第一个呢是非标改装锂电池安全稳定性极差，深夜无人值守，持续过充电池热失控，爆燃前无明显的预警，熟睡人群无法及时察觉险情，错失了最佳的处置时机。第二呢，自建房贯通式楼梯形成了烟囱效应，有毒浓烟急速向上扩散，短短一分钟内即可封死全部的逃生通道。第三呢，是群众普遍存在侥幸心理，叠加室内停车、通宵充电、楼道堆物等等多项违规行为，没有隐患自查、初期扑救、应急逃生的缓冲空间，最终导致小火失控，酿成了致命的火灾事故。
1: 其实呢，很多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背后都是致命的安全隐患。那么结合日常出行居住场景，我们市民在使用停放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哪些行为是属于高危致命的隐患呢？
0: 下面呢，我结合摆设式火灾防控工作实际和日常消防排查情况，以下五类行为属于典型的致命隐患，也是电动车火灾高发的核心诱因，广大市民务必坚决杜绝，彻底整改。一是进楼入户室内停放充电，将电动自行车或拆分后的锂电池移入自建房客厅、楼道、阁楼停放充电，是致死率最高的违规行为，也是我市电动车火灾事故的首要起因。二呢，是通宵无人值守充电，不少市民习惯睡前充电、整夜通电，电池长时间过充会加速老化，引发热失控，凌晨起火后无人察觉，无法及时处置，极易小火酿大祸。第三呢，是私自改装使用非标老旧电池，私自改动车辆线路、加装配件、更换杂牌非标电池、超期服役电池，会大幅提升线路短路、电池起火、罐体爆炸的风险，安全隐患极为突出。四呢，是楼道堆放可燃杂物，自建房楼道普遍狭窄拥挤，堆放纸箱、塑料、生活用品等可燃物，会加速火势蔓延扩散，同时呢会堵塞遮挡逃生通道，严重阻碍人员疏散逃生。五是高空飞线充电，从高层撕拉裸露电线跨层充电，线路长期风吹日晒，极易老化破损，容易出现短路、打火、漏电等问题，直接诱发火灾。
1: 是的，刚才赵警官为我们总结了电动车火灾高发的五大核心诱因，我们广大市民务必要杜绝这些行为。那么除了人为操作不当，自建房本身存在哪些先天性短板，会进一步放大火灾危害，加剧人员伤亡风险？
0: 这个自建房消防安全基础普遍薄弱，多项先天的短板会持续放大火灾的风险，加重事故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呢，是搭建材料易燃，部分自建房建设时使用聚氨酯泡沫夹心彩钢板作为顶棚墙面材料，室内采用可燃材料分割，不满足防火分割的规范要求，一旦起火，火势和高温有毒浓烟会快速蔓延，难以控制。第二呢，是三合一现象突出，多数居民自建房未经过正规消防设计，消防安全条件薄弱，部分经营性自建房存在呢居住、经营、仓储混用的三合一问题，生活区域与经营仓储区域未设置实体防火分隔，安全风险高度集中。第三呢，是疏散通道不规范，大部分自建房仅设置单一楼梯，火灾发生后人员疏散，应急救援难度极大， 同时房屋窗户大多加装防盗网、铁栅栏，为预留专用

0: 的逃生窗口，火情发生后即造成人员被困，严重阻碍了人员疏散和消防救援。第四呢，是消防设施配置缺失，部分自建房未安装独立式烟杆报警器，未配备灭火器、防烟面罩、灭火毯等基础消防器材，突发火灾时无法开展初期火灾处置和人员自救逃生。第五呢，是用火用电不规范，住户普遍存在不良用火用电的习惯，超负荷用电、私拉乱接电线、箱烛使用后未彻底熄灭火源等问题屡禁不止，常态化滋生了火灾的隐患。第六呢，是安全防范意识薄弱，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消防安全认知不足，防范意识淡薄，无法及时排查和处置身边的消防安全隐患，遇险后的自救互救能力不足。
1: 自建房消防安全基础普遍薄弱，刚才赵警官为我们详细介绍了六大隐患根源。那么在了解了这些之后，大家最关心的是应急自救问题。如果遭遇电动车、自建房突发火灾，我们广大市民第一时间该如何处置？有没有一些简单易懂、人人都能掌握的逃生方法呢？
0: 好的，下面我为大家总结了三条简单好记、实用性强的火场应急准则。第一，发现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精准地告知起火地址、起火物质、火势大小及人员被困情况。第二呢，是发现有人被困，及时大声呼救，协助救援。第三呢，是火场逃生，严禁盲目跳楼，坚决不乘坐电梯。同时呢，重点提醒广大市民，自建房火灾中 90% 以上的人员伤亡并非明火灼烧导致，而是有毒浓烟窒息造成的，烟气危害远大于明火。针对电动自行车火灾，大家也要分清场景，科学决策，明确跑与不跑。第一种情况呢，是果断撤离，如果家中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违规停放充电起火，火势无法自行扑灭时，要立即撤离现场，逃生后及时关闭户门，有效的阻隔烟火蔓延。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就地待援，如果公共楼梯间、走道、门厅、单元门口等公共区域电动自行车起火，浓烟已经封堵了户门，切勿盲目开门逃生，要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大声呼救，固守房间等待救援。
1: 针对这类的高频消防隐患，目前我们消防部门有哪些专项的整治要求？那么如果市民有违规行为，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及我市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要求，我市明确了三条刚性禁令，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严禁电动自行车在楼道及室内停放充电，严禁高空私拉飞线充电。同时明确了各方的主体责任，房屋房东是消防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需常态化清理楼道可燃杂物，配齐基础的消防器材，规范房屋用电管理，同时也要定期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租客需严格遵守消防安全规定，自觉规避各类违规风险，有权拒绝不安全的居住条件。若因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火灾，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车主、房东等相关责任人需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行政处罚责任，情节严重构成刑事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市已有相关处置的案例，违规起火后车主、房东等多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教训十分深刻。
1: 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为我们进行细致的科普和专业解读。通过本次案例复盘和隐患拆解，我们深刻认识到了电动车入户充电、自建房消防隐患绝非小事，而是关乎家庭幸福、生命安全的大事。一次侥幸疏忽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消防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
0: 那么最后呢，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坚决做到电动车不入户、不通宵充电，常态化清理自建房楼道通道，配齐消防器材，排查整治隐患。家庭消防安全无小事，唯有人人自查自纠，人人自律守规，才能守住居家安全底线。百色消防将持续深化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从严查处各类违规行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好的，本次访谈节目到此结束了，也希望大家能够以

0: 案为鉴，警钟长鸣，主动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带动家人亲友自觉远离火灾风险，守住居家安全。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寂寞会冻，旧情会痛，悲喜往事间断活我心中。人潮内跌碰，相交不相信，令我极渴望见到彩虹。人深信幸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2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3: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2: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这篇文章标题叫做《母爱如灯》。灯我们太熟悉了，小时候写作业，桌角那盏台灯照着本子，夜里起来的时候会看见屋里头亮着夜灯，不刺眼，刚好够看清路。我们习惯了灯的存在，就像习惯了母亲的存在是一样的，总觉得她会一直在。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些你习以为常的亮着的灯背后是谁为你留着的呢？今天我们要读的这篇文章写的就是一盏灯，可能是一盏昏暗的煤油灯，母亲坐在灯下陪着你写作业，手里的针线活永远做不完。也可能是一盏深夜的门灯，你晚归时远远就看见它亮着，推开门，母亲还没有睡。灯很小，光很弱，可就是这样的一点光，却照亮了一个孩子的整个童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篇文章《母爱如灯》。母爱如灯，作者李栽棠。暮色沉沉，华灯初上，我乘坐动车从南宁返回田东，一对母女坐在我身旁。年轻的母亲衣着朴素，眉眼间带着疲惫，却藏不住温柔。她怀中的小女孩梳着羊角辫，一身粉裙，睁着双眼打量车厢，模样天真烂漫。起初孩子安静地依偎在母亲怀中，后来便闹着要独自坐。母亲侧身让出位置给孩子，孩子口渴，她细心试温后缓缓喂水。孩子撒娇吵闹，他便低声唱歌，温柔讲故事，压低的嗓音轻柔婉转。几经嬉闹过后，孩子渐渐困倦，依偎在母亲肩头沉沉睡去。母亲小心翼翼地脱下外套裹住孩子的身躯，她轻轻环抱着孩子，温柔拍打。列车抵达苹果站，她轻柔唤醒孩子，仔细说。

拾行囊，确认无遗漏后匆匆离去。旅途中，这对陌生母女勾起了我对母亲的绵长回忆。我的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不识多少字，不善言辞。我儿时家境清贫，父亲常年奔波劳作，养家育儿的重担全压在母亲身上。她日日下地耕耘，操持家务，细心照料我和姐姐，从未让我们受半点委屈。彼时粮食稀缺，粗粮稀粥是家常便饭。每日清晨，母亲起身生火煮粥，每次粥熟，她总会先舀出一碗最浓稠软糯的粥递给我，叮嘱我趁热吃，补足气力，好好读书。而她自己永远只喝寡淡的稀粥，配着咸菜草草果腹。幼时的我懵懂无知，问他为何不吃稠粥，他总笑着说偏爱稀粥清淡。年岁渐长，我才读懂这份温柔的谎言，读懂一碗稠粥里藏着沉甸甸的偏爱。我幼时睡觉常常踢被，无论寒暑，母亲总会悄悄走进房间为我掖好被角。犹记一个寒冬深夜，朦胧中我察觉有人靠近，睁眼便看见母亲，她正小心翼翼为我整理被襟。她动作轻柔，掖好被角后又轻抚我的额头，确认无恙才悄然离去。初中时有一次期中考试，我发挥失常，成绩一落千丈，满心挫败与自卑，拖着沉重的脚步归家，不敢抬头面对家人。母亲没有半句责备，只是温柔地将我拥入怀中，轻声宽慰我。温柔质朴的话语拥有治愈人心的力量，抚平了我的颓丧，让我重拾勇气，奋力追赶。步入职场后，面对陌生的环境，繁杂的工作与人际关系，我屡屡受挫，时常陷入迷茫焦虑，甚至萌生退缩和放弃的念头。每次拨通母亲的电话，我把所有的委屈和她尽数倾诉，她从不多言，只是静静倾听，而后温柔鼓励我，相信我的努力与坚守。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深奥的道理，几句朴素的叮嘱总能驱散我心头的阴霾，给予我披荆斩棘的勇气。母亲的包容与开导让我学会坦然面对，从容成长。列车缓缓驶入熟悉的田东站，窗外风景温柔如故，回顾母亲半生的守护与陪伴，我心中百感交集。原来母爱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它藏在一碗热粥，一次掖背，一句宽慰里，藏在岁岁年年的陪伴与付出中，细碎平凡却厚重绵长。好的，文章读完了。母亲的爱就像这盏灯，她不吵不闹，不张扬，不炫耀。你走在亮处的时候，甚至注意不到她的存在。可一旦天黑了，路远了，你回头了，她还在那里，一直亮着。网上有一句话我就特别的喜欢，有妈的地方就有灯，有灯的地方就有温暖。愿我们都能够看见那盏灯，也愿我们记得为那个一直为我们点灯的人亮一次灯。感谢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下期见。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2: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目

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时间12: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10遍、100遍、1000遍、1000遍。我想说，
2: 爱你10000年。
0: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0: 《小兵张嘎》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剧情片，由安吉斯、张婷、葛存壮、于忠义主演。该片于1963年在中国上映。
4: 奶奶，奶奶，老公，去，
5: 照顾什么你？
0: 电影改编自徐光耀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小嘎子在老钟叔、老罗叔、区队长、奶奶的引导下，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八路军战士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北白洋淀，调皮鲁莽的少年张嘎目睹奶奶为掩护八路军撤退被日寇杀害之后，只身来到县城找游击队排长罗金定，好让他帮忙为奶奶报仇。哪里想真遇见罗金定的时候，他将对方当做了汉奸，闹了笑话。
6: 哪村的？
7: 鬼不灵的。怎么着？
6: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
8: 站住！起来，跟我走，走。
7: 走就走，
6: 张嘎子。
7: 哎，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8: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7: 那你叫什么？
8: 我呀，我叫罗金宝。
7: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8: 这也假不了啊。
7: 老罗叔。
0: 误会解除之后，张嘎梦想成为一名小八路，并想拥有一把枪，结果因为太想得到枪，他不但在和胖墩打赌时耍赖，还违反纪律，将某次战斗中收缴到的真枪偷偷藏在了树上的鸟窝里，再闹笑话。张嘎可没将笑话当笑话看，想不通的他约上胖墩儿，又来到县城，要自个儿替奶奶报仇。在县城，张嘎遇到了鬼子龟田和胖翻译，一番斗智斗勇，两个人没有从张嘎身上捞到什么样的好处。一系列事情经历之后，张嘎由鲁莽捣蛋的少年成长为真正的八路军小侦察员。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儿童题材的影片，真实自然地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的少年英雄形象。该片的影调在明快之中带有刚健之气，给人一种鲜明、坚实、浑厚、淳朴的感觉。该片对光的处理总是根据人物的思想感情，一切光影的安排首先要以人物为主，突出环境气氛，也是为了烘托人物的感情，做到了情景交融，环境与人物的相呼应。影片的构图精致简练，尽量防止和隐蔽一些繁琐的线条，力求人物和主要线条的突出。

面里的基本线条是雄伟有力的斜线，人物近景尽可能拍摄侧面或半侧面的角度，增加了嘎子敢于斗争的动势。构图的支点也是偏向一方的动势支点，给人感到前进的动态，唤起人们奋勇前进的力量。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减肥是这个世界上最反人类的事情，不吃饭饿得想打人，吃饱饭又想打自己。我们这么辛苦努力的工作，这是为了让老板过上更好的生活。当生活中遇到倒霉的事情，千万不要沮丧，打起精神来，毕竟更倒霉的还在后头。
2: 救命啊！
0: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手机当电脑用，电脑当电视机用，电视机当摆设用的时代。

0: 苦一点也愿意，苦很多那就算了吧。借朋友的车开，朋友说还的时候要给车加油，还车时我冲车鼓了鼓掌，加油。你可以像猪一样的生活，但你永远不能像猪那样快乐。你说你会等我回来，你的确是等了，还找了个人一起等。
1: 唉，
0: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然后就去睡觉了。不要没完没了的P图，现实中你多丑，我们都知道。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世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

0: 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3点，
3: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5: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4: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6: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玲玲。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自治区政府新闻办日前举行广西学习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学习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情况和党的18大以来广西民族工作成效。广西创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七进活动，推动法律进边境、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企业、进社会组织、进宗教活动场所。今年以来累计开展特色普法370余场，覆盖群众65万人次，在边境县市区创新推行口岸界碑流动普法，依托全区30000多个法治宣传阵地，织密基层普法网络。8月4号，平陆运河壮景长卷在百亿上河城非遗生活馆正式开支，计划在今年国庆期间完成。织娘们在织机前忙碌有序地穿梭引线，将世纪工程的宏伟图景与各族人民的深厚情感一同织入经纬之间。平陆运河壮景长卷成品长达13.4米，高1.8米，生动呈现总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壮阔风貌，凸显沿线细节质感。创作中人工智能加壮景图案生成系统高效完成传统民族纹样与现代运河工程元素的融合创新，实现非遗技艺与时代工程的双向赋能。日前由广西民宗委联合重庆市民宗委共同组织的2026年东西部协作三项计划系列交流活动之贵于一家共话团结，重庆市各族青少年赴广西交流活动第一期在广西圆满举办。来自重庆市与广西本地的青少年师生跨山越海携手共学，在南宁、防城港、青州、崇左四市共同走过一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春研学之旅。近日由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与梧州市青少年宫联合主办的京华吴韵携手行少年同心共成长京吴两地青少年艺术交流活动在梧州市圆满举行。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搭建跨区域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平台。2026青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青州崇左营日前圆满收官，来自马来西亚、法国、意大利和俄罗斯的40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及领队老师在崇左、青州两市开展了为期10天的沉浸式研学交流。本次夏令营以共同的根、共同的魂、共同的梦为主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边海文化、红色桥史、非遗技艺、科创研学、校际结对为载体，持续擦亮广西八桂侨生对外文化交流品牌。由国家民委、国家文物局联合主办的同心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国博物馆

0: 讲解员大赛日前在北京举办，大赛主题为文脉续新篇，同心向未来，是全国首个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国家级文博讲解专业赛事。广西参赛选手在赛场上充分展现广西文博工作者良好风貌与专业素养。自治区博物馆潇潇荣获三等奖，广西民族博物馆晴婷获评优秀奖。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共有精神家园，重在共建，贵在共享，要在同心。广西着力打造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让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在朝夕相处中加深感情，在守望相助中增进团结，让共有精神家园有形有感有效，可感可及可触。
4: 移风易俗是广西近年来深入开展的一项民心工程，不仅切实减轻了各族群众的人情负担，更在润物无声中成为促进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载体。在百色市龙林各族自治县德俄镇德俄村大水井屯，村规民约被张贴在屯里的显眼处，上面明确规定，丧事并期原则上不超过三天，主客双方祭祀和招待客人宰杀的牲畜总量不超过五头，其中牛三头以内、猪两头以内，婚嫁原则上彩礼不超过3万元，宴请人数累计不超过15桌。2021年，龙林各村屯重新修订村规民约，新增了红白事的办理标准、流程及奖惩规定，对于丧事宰杀牲畜的投诉、婚嫁彩礼的数量等，也给出了指导性标准，把选择性遵守变为强制性约束。这样的乡村新风在广西屡见不鲜。2024年6月以来，广西在111个县市区全面推行5个统一工作法，各地高额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得到有效遏制，婚事新办、白事简办、孝老爱亲、勤俭节约等文明风尚愈加浓厚。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手份报纸，睇睇有咩新闻，又有啲咩嘢故事，睇嚟睇去都系只得离家出走四个字。其实系咪报纸印错，定系我唔识字？其实系唔系社会越嚟越多事，搞到啲年轻人都要自由两个字？佢哋唔想日日俾人控制，俾人怀疑。但系你哋有冇谂过，你哋容易做错事？日日话父母对你唔好，需对你鄙视，讲到自己几有本事，唔想大人多事。但系到头来乜都冇做到，坐喺树。究竟你哋明唔明白自由两个字？讲真，世上边有父母唔锡自己孩儿？只系你哋唔。

为咗你好先应喺度调整你前途，唔通得闲冇嘢做，生你出嚟攞你草。讲真，你心里有数，边个为你好？世上冇难事，只要有心解决成件事。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我拔吹电器，我拔。
3: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

0: 差错，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1: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2: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3: 北京时间13:30，
4: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10遍、100遍、1000遍、1000遍。我想说，
5: 爱你10000年。
3: 怀旧院线，
6: 怀旧院线。
3: 小兵张嘎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剧情片，由安吉斯、张莹、葛存壮、于中义主演。该片于1963年在中国上映。
7: 奶奶，奶奶，给我照顾什么你？
3: 电影改编自徐光耀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小嘎子在老钟叔、老罗叔、区队长、奶奶的引导下，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八路军战士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北白洋淀，调皮鲁莽的少年张嘎目睹奶奶为掩护八路军撤退被日寇杀害之后，只身来到县城找游击队排长罗金定，好让他帮忙为奶奶报仇。哪里想真遇见罗金定的时候，他将对方当做了汉奸，闹了笑话。
8: 哪村的？
7: 鬼不灵的。怎么着？
8: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
9: 站住！起来，跟我走，走。
7: 走就走，
8: 张嘎子。
7: 哎，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9: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7: 那你叫什么？
9: 我呀，我叫罗金宝。
7: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9: 这也假不了啊。
7: 老罗叔。
3: 误会解除之后，张嘎梦想成为一名小八路，并想拥有一把枪，结果因为太想得到枪，他不但在和胖墩打赌时耍赖，还违反纪律，将某次战斗中收缴到的真枪偷偷藏在了树上的鸟窝里，再闹笑话。张嘎可没将笑话当笑话看，想不通的他约上胖墩儿，又来到县城，要自个儿替奶奶报仇。在县城，张嘎遇到了鬼子龟田和胖翻译，一番斗智斗勇，两个人没有从张嘎身上捞到什么样的好处。一系列事情经历之后，张嘎由鲁莽捣蛋的少年成长为真正的八路军小侦察员。
7: 别动，这可是真家伙，走了魂了不得了，捅眼睛，打屁股。
3: 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儿童题材的影片，真实自然地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的少年英雄形象。该片的影调在明快之中带有刚健之气，给人一种鲜明、坚实、浑厚、淳朴的感觉。该片对光的处理总是根据人物的思想感情，一切光影的安排首先要以人物为主，突出环境气氛，也是为了烘托人物的感情，做到了情景交融，环境与人物的相呼应。影片的构图精致简练，尽量防止和隐蔽一些繁琐的线条，力求人物和主要线条的突出。画面里的基本线条是雄伟有力的斜线，人物近景尽可能拍摄侧面或半侧面的角度，增加了嘎子敢于斗争的动势。构图的支点也是偏向一方的动势支点，给人感到前进的动态，唤起人们奋勇前进的力量。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减肥是这个世界上最反人类的事情，不吃饭饿得想打人，吃饱饭又想打自己。我们这么辛苦努力的工作，这是为了让老板过上更好的生活。当生活中遇到倒霉的事情，千万不要沮丧，打起精神来，毕竟更倒霉的还在后头。
2: 救命啊！
0: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手机当电脑用，电脑当电视机用，电视机当摆设用的时代。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苦很多那就算了吧。借朋友的车开，朋友说还的时候要给车加油，还车时我冲车鼓了鼓掌，加油。你可以像猪一样的生活，但你永远不能像猪那样快乐。你说你会等我回来，你的确是等了，还找了个人一起等。
3: 唉，
0: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然后就去睡觉了。不要没完没了的P图，现实中你多丑，我们都知道。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渥堆加自然陈化，

0: 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宁夏是梁静茹代表歌曲之一，宛如夏夜清风拂面，明月朗朗，单纯的歌词加上梁静茹纯净的声线，像是有人在低声讲述着童话，传达出夏天的景象。

夏，淳朴而温暖的旋律和词作却让人听一遍就能够哼唱起来，现在听起来还是觉得丝毫没有年代的烙印。其实这首歌已经整整陪伴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吃西瓜不用吐籽儿，这也太爽了吧。
2: 哎呦，不能吃无籽西瓜，西瓜没有籽儿一定是有什么激素，小心吃了你也生不出娃，要不然为啥这不孕不育的这么多呀？
1: 奶奶您别激动，自然界大部分植物都是通过开花结籽来繁衍后代的，但科学家发现只有细胞里的染色体数量是偶数的植物会有种子，而奇数的就没有，比如你现在吃的香蕉就是没种子的三倍体植物。
3: 哎呦，看我香蕉干什么。

0: 我可是纯爷们。
1: 于是科学家们就对西瓜动起了心思，如果能把普通二倍体西瓜变成三倍体，它不就没籽儿了吗？科学家用一种植物碱影响西瓜，西瓜就变成了四倍体，然后让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哎，就诞生出了三倍体西瓜。三倍体西瓜的技术是特别安全健康的，可以放100个心啦。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分。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你存在吗？要哭的吗？你就藏在我心，用电话声。

就像竟然乖乖跟我贴近，我明明密云宇宙围多我一人，给你清晰的血管，给你精美的五官，不等于你需要公开搞事用，给你一柄手枪，不要给你子弹，他会跟你正面地沟通，给你一对手，不等于要用力用，不要用抱拥到歇斯底里躁动。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7: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2: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0: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0: 放学的铃声刚响过15分钟，四个小小的身影就溜进了老街深处的醒狮队排练室。这里没有教室的喧嚣，只有空气中淡淡的木屑味和皮革味。今天是他们第一次尝试整头狮子的配合，也就是要真正成为一名醒狮少年。
1: 哇，这里面好凉快呀，还有一股特别的味道，是很古老的味道。
2: 哎呦，快来帮我一把。
1: 嗯，好的。
2: 这狮头比我想象中的沉多了，你们看这眼睛，画师用的都是金粉吧，眉毛翘得老高，一看就是个霸气款。
3: 这身行头一披上，感觉肩膀立马沉了3分。我爸以前就是舞狮尾的，他说腰带一勒紧，背就得挺直，因为这狮子站起来就是一座山，不能塌。
4: 别光顾着看，快穿好，我的鼓点已经等不及要唤醒这头狮子了。朵朵，你今天的任务除了看，还得帮我们数着点儿，看看我们这组新兵到底要摔几次跤。
1: 小杰小杰，你别乱动，这带子要是松了，一会狮子就掉下巴了。好了，现在你看起来威风凛凛的。
2: 嘿嘿，我也觉得。洋洋，你敲一下鼓，我想试试举着它走路什么感觉。
4: 来，起势！
2: 哎呀，
3: 稳住，你步子迈太大了，这狮背长，得小碎步挪。没事，我在后面顶着你呢。
1: 小雨，你这样弯着腰拖着它，不累吗？
3: 累呀。但是狮尾要是晃了，狮头就得栽跟头，这叫一根绳上的蚂蚱。哎，不对，是一头狮子的搭档。
4: 听见没？鼓点慢的时候，就是让你们找平衡，别急着耍帅，先把地基打牢。哎，慢点儿，慢点儿，小杰。你太快了，鼓点儿跟不上你的脚。
2: 哎呀，哎呦，这石头太挡视线了，我看不清地上的桩位。刚才那一下，我差点被自己绊倒，手臂也好酸，才举了5分钟，就跟灌了铅似的。
3: 小杰，小杰，你别硬撑，把重量往我这边靠一点，还有，别光顾着看脚下。听洋洋的鼓，鼓点是心跳，我们得跟着心跳走，不是跟着腿走。
1: 哎哎哎，你们俩脚步都乱了，刚才那个摆头的动作，小雨往左，小杰你要往右，这狮子都要精神分裂了，要不你们歇会儿。
2: 哎，不歇，我就不信我制服不了他。哎呦
3: 哎呦，小杰，你刚才那一下膝盖都顶到我肚子了。
2: 啊，对不起，小雨，你没事吧？我太急了，想做得完美一点。
4: 完美？谁告诉你们第一次就要完美的？小杰，把狮头抬起来，看看小雨的脸。醒狮，先得把眼睛擦亮，看清自己的队友。小

0: 深呼吸，调整一下重心，朵朵给他们递水。
1: 来来来，你们休息一会儿，喝点水吧。其实刚才那个分裂的动作我觉得挺有创意的，像狮子挠痒痒，就是有点费肚子，哈哈。
0: 左脚右脚，一点一点，慢慢来。
2: 小雨，我往左挪一点，你那边有空间吗？
3: 有，我跟着你呢。哎，你发现没，刚才我们盯着彼此的鞋尖，听着同一个鼓点，狮子的动作突然就顺了。唉，那种感觉太妙了，好像我们俩真的长在一起了。
2: 真的真的，刚才那个眨眼的动作我想眨，你就刚好把身子往上一提，这狮子好像活了。原来不是我在舞狮子，是我们仨在变成狮子。
1: 对了对了，现在这个节奏就特别好。说完，小杰的手臂肯定还酸，那只要听到洋洋的鼓声就觉得浑身又有劲了。原来只要相信队友，很多看起来很难的事其实也没这么可怕嘛。
0: 那是，我的鼓点就是你们的神经线，现在感觉来了吧。这鼓点叫精气神，等会儿彩青咱们也那么稳稳当当的，让大家看看我们信狮少年的本事。
1: 来了来了，前面梁上挂的青菜呢，彩青环节，这可是考验配合的最后一步。
2: 洋洋，点给足，小雨，我们要加速了。
3: 没问题，小杰，你举稳狮头，我拖着你往上走。我们要让这头狮子看起来威风凛凛，要把这吉祥咬回来。
0: 咚咚锵，咚咚锵，进了，进了，慢点，探一探。
1: 啊，狮子停下来了，他在眨眼，在看那棵菜，这是在探亲，好逼真哦。
2: 都是脆的，
3: 虽然我们跳的没专业队员那么高，我也差点闪了腰，但是这是我们自己一步步练出来的，值了，哈哈。
1: 我觉得今天我们舞的不只是一头狮子，更是我们的信心呀。我觉得刚才那一刻咱们就是最棒的信狮少年。
0: 这鼓声啊，以后还得跟着我们一起敲下去。刚才那一下，我的心跳和鼓点完全是同步的。
2: 我也是，以前我觉得醒狮就是耍帅，今天才知道这狮头里藏着的是信任。小雨，谢谢你刚才拖着我。
3: 谢什么，咱俩是一头狮子。对了，明天还来练吗？
2: 来，而且我要练举狮头耐力，争取下次不把你压垮。
1: 那我明天就带水和小零食，我要见证你们从分裂狮子到无敌狮子。
4: 排练室的灯光下，四个孩子满头大汗，却笑得格外灿烂。他们知道醒狮的鼓声不仅敲在鼓面上，也敲在他们成长的路上。只要心中有劲，脚下就有路。
2: 我是萝莉君，我在剧中饰演小杰。
3: 我是杨子轩，我在剧中饰演小玉。
1: 我是李昭宇，我在剧中饰演朵朵。
0: 我是黄晨之，在剧中饰演杨洋。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你知道吗？其实啊，微波炉是一个隐藏的发酵神器，它可是发面高手，可以大大的缩短发酵时间。我们呢，先在微波炉里放一碗清水，加热五分钟。水热了之后啊，不用拿出来，把面团放在水的旁边，靠炉内余温发酵五分钟，再取出面团重新揉光滑，再放回去继续发酵。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们可要多观察，等这个面团胀到原来1.5到2倍大的时候啊，就完成了。这样做比常温发酵节省差不多一半的时间呢。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北京时间15: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

0: 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金玟岐带来的《对味》，这首歌收录于金玟岐2022年的迷你专辑《完美世界》当中。通过每样食材都有独特味道的隐喻，倡导大家保持个性与独立思考的生活态度。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蔡依林带来《天空》。

放晴的天空，虽然乌云已经散去，但曾经淋过的那场雨依然在心里留下了印记。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蔡依林带来的《天空》，黄琦，旅途愉快。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萧煌奇带来的《旅途愉快》。这首歌讲述的是从时常回忆起旧爱到最终慢慢释怀的过程。萧煌奇温暖的嗓音把离别唱成了一种释然的祝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谢安琪《载我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谢安琪带来的《载我走》。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在都市的繁忙生活中渴望寻求喘息与陪伴的愿望，这应该也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吧。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迟文慧带来的《你的声音》。这是一首清亮却有治愈力量的作品，迟文慧的声线清甜有温度，把在喧嚣世界里找到专属精神共鸣的核心表达表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老师，补课群还在睡觉。
1: 啊？什么东西？我哪有？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4: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5: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4: 我跳下去救他。
5: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4: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5: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纯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6: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

0: 线电监测中心轩，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吕口口带来的《沉默以对》，下一首歌来听张杰，也许你就在对。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杰带来的《也许你就在对岸》。歌曲内核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无法跨越的距离感，以及在面对遗憾时的释然与平和。不少的听众表示，张杰温柔内敛的唱腔唱出了释然的情绪。下一首歌来听赵乃琪《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的《等来花开》。这首歌以等待为主题，用麦田等风、黄昏等霞等生活化的自然场景，消解当代人的焦虑情绪，传递出不必紧绷脚步，慢下来也能收获美好的松弛治愈态度。没有刻意渲染苦等的煎熬，反而强调只要活得自在，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的正向价值观。下一首歌来听梁文音，一首遗憾的歌。一起

所有的不如预期，我用遗憾放下，就在这首歌里结束，不带到未来去。他希望听众能够借这首歌和过往的遗憾和解。下一首歌来听周兴哲，如果能幸福。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带来的《如果能幸福》，整首歌氛围细腻治愈，既保留了周兴哲情歌标志性的伤怀质感，又传递出独自坚强、不惧怕流浪的力量感，成为很多人在情感迷茫期的共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

0: 时间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潘多拉乐队带来的《年轻小说家》，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连诗雅带来《限量版》。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连诗雅带来的限量版，这首歌表达了感恩、勇敢与不留遗憾的心境，以限量版来比喻生命中一份独特的相遇，这份相遇被比作一份礼物，是彷徨式的指引与疲惫式的精神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杨千嬅《同病相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千嬅带来的《同病相爱》。这首歌以共患病痛为意象，刻画了感情关系中的两个人在落魄时相互依偎，却在境遇转好之后走向别离的感情。作词人林夕写出了能共苦却难同甘的微妙遗憾，最终落点于同病相爱也是一种福气的释然。下一首歌来听郁可唯《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林凡带来的《听你说》，这首歌讲述知己间彼此支撑共筑梦想的故事，整体风格温暖励志，传递出友谊陪伴互相勉励的正向感染力。下一首歌来听戴雨桐。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

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一零五点二，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

0: 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2: 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京时间17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8月7号呢

0: 是立秋，我相信不少百色的朋友心里都在偷偷的窃喜，终于立秋了，熬了一整个夏天，总算是能摆脱高温，凉快一阵子了吧。但说实话，在咱们百色，立秋啊，根本没有一见入秋的快乐，甚至可以说换汤不换药的热。今天咱们结合百色的气象特点，跟大家聊聊立秋遇上莫伏，咱们本地人到底该怎么养生。咱们百色呀，属于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立秋这段时间妥妥的是秋包袱，而且咱们百色的热不是北方那种干爽的热，是很磨人的晴热蒸湿。看着大太阳高照，空气里的湿度啊，其实一点都不低，偶尔下一阵短时阵雨，雨停不降温，反而湿气直接蒸上来，闷热感翻倍，身上黏糊糊的，特别难受。还有就是咱们昼夜的温差简直是早晚两季啊，白天暴热蒸桑拿，热到只想待在空调房，但因为咱们是山地地形，傍晚降温又特别快，晚风一吹，凉丝丝的秋意就来了。这就导致了一个很尴尬的情况，白天的伏天湿气还没散完，晚上的秋燥就已经悄悄上线了，湿燥反复切换，冷热频繁交替。大家最近莫名犯困，上火口干，身子发沉，换季不舒服，全是这个气候闹的。最重要的是，养生真不能全家一刀切，老人、女生、普通人的体质完全不一样，调理重点也有差别。那首先呢，给大家分享一套全家都通用的秋季养生法则，核心呢就八个字儿：清浸伏湿，预防秋燥，帮助大家清空夏天攒下的身体负担，平稳过渡秋天。第一呀，果断戒掉贪凉的坏习惯。百色夏天酷热，靠空调、冰饮解暑是很正常，但立秋之后，身体阳气开始收敛，不能再肆意贪凉了。咱们百色的初秋是典型的外干内湿，看着大太阳燥热，体内湿气啊早就堆积满满了，继续吹冷风吃生冷，寒湿堵在身体里，就会出现早起发沉、睡不醒、胃口差、浑身疲惫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慢慢的多喝温水，空调避开直吹，护住脾胃。第二呢，莫伏重点健脾祛湿，咱们别盲目贴秋膘。很多地区立秋进补的习俗在百色就不一定适用了。现在白天依旧高温蒸湿，体内湿热很重，大鱼大肉只会加重身体负担。初秋养生啊，讲究的是先清后补，日常呢多吃些冬瓜、薏米、山药、莲子这类清淡的食材，少吃重油重辣、甜食和生冷食物，把伏天湿热排干净，身体才能清爽健康。第三呢，就是适应昼夜温差，预防换季生病。立秋之后，昼夜开始出现温差，白天短袖燥热，傍晚开始出现凉风，很多人懒得添衣，冷热交替刺激免疫力，很容易喉咙干痒，上火感冒。记住一句懒人养生口诀：捂热不贪凉，早凉及时护，白天做好防晒防暑，早晚随身带件薄外套，护住肩颈、腰腹这些薄弱部位，避免夜间冷风直吹，能够大幅度减少换季生病概率。在这里分享两个零成本的居家养生小技巧：烦躁的时候呢，按一按太冲穴、膻中穴，舒缓情绪，疏肝理气；空闲时间呢，练几组简易的八段锦，微微出汗那种就可以，温和排湿，贴合初秋养生的节奏。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下面啊，咱们专门跟百色的女神们来聊一聊。很多女生一到立秋啊，皮肤状态就出现问题，晒黑、长斑、暗沉、出油、粗糙、紧绷。其实啊，真不是护肤品不行，是咱们百色夏秋强日照、高紫外线、长期空调闷敷的气候，太容易消耗皮肤状态了。好在立秋之后是女生的养颜黄金期，暴晒渐渐少了，湿燥平稳过渡，特别适合内调外养，修复一夏天的皮肤损伤。 女性初秋养生的核心是先祛湿再润燥后补气血，给大家分享三款家常食疗，简单好喝，温和不燥热，懒人呢也能坚持。第一款啊，就是银耳百合羹，滋阴润肺，补水嫩肤。

0: 肤，改善初秋皮肤干燥、喉咙干痒。第二款茯苓山药粥，健脾祛湿，清空体内湿热，改善面部出油、暗沉浮肿。第三款红枣枸杞温水饮，日常替代饮料，温和补气血，缓解换季手脚冰凉、浑身乏力，养出自然好气色。另外呀，提醒大家，立秋啊，可千万别再穿露腰露脐装了。百色初秋，夜风开始变凉，腰腹受凉会气血淤堵、精气不适，还会加重色斑暗沉。日常做好保暖，少贪凉，不熬夜，比任何护肤品都管用。晒黑、浅层色斑，单靠护肤治标不治本，坚持内调防晒，规律作息，皮肤自然透亮细腻。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最后啊，重点叮嘱咱们的长辈们，立秋末伏交替，白天燥热，早晚微凉，冷热反复交替，对长辈的血管、关节、气血都是极大的考验。温差导致血管反复收缩扩张，寒湿遇凉凝滞，容易引发血压波动，头晕乏力，关节酸痛，整日秋乏犯困，也是收尾冬病夏治、固本强身的关键窗口期。首先，三伏调理别半途而废。夏天做三伏贴艾灸的长辈们，末伏可以温和巩固，锁住散寒祛湿的效果，减少秋冬老寒腿、脾胃虚寒、咳喘旧疾复发。居家简单艾灸大椎、足三里即可。切记初秋养生忌大汗，温和静养最好。其次呢，重点守护心脑血管。立秋之后温差开始变大，中老年人适应慢，容易血压不稳，头晕胸闷，日常早晚及时添衣，避开冷风直吹头颈。饮食呢，清淡少盐，多喝温水，避免血液粘稠。运动啊，选白天温暖的时段散步拉伸，不要空腹晨练，稳稳护住血管。初秋阳气收敛，高温耗气，长辈啊容易昏沉乏力。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早睡早起，中午小憩20分钟，少思虑，不内耗，精气神自然饱满。最后呢，要做好关节的养护。夏天积攒的空调寒湿气藏在关节里，初秋晚风一吹就容易酸痛僵硬。咱们日常啊，要护住膝盖、脚踝，避免冷风直吹，避免久坐多活动，居家热敷来驱寒。时节流转，养生随行，在这里也祝愿咱们百色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顺应时节，科学调养，全家老少平安健康，舒心顺遂，清爽安然地度过夏秋交替的美好时节。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

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的。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2: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3: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4: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5: 一次搀扶，
6: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7: 哎，谢谢。
5: 一次礼让，
8: 车让人，你们先走。
5: 一次志愿的活动，
9: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0: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5: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您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5: 北京时间18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那些年，
0: 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宁夏是梁静茹代表歌曲之一，宛如夏夜清风拂面，明月朗朗，单纯的歌词加上梁静茹纯净的声线，像是有人在低声讲述着童话，传达出夏天的景象。

夏，淳朴而温暖的旋律和词作，却让人听一遍就能够哼唱起来。现在听起来，还是觉得丝毫没有年代的烙印。其实，这首歌已经整整陪。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吃西瓜不用吐籽儿，这也太爽了吧。
2: 哎呦，不能吃无籽西瓜，西瓜没有籽儿一定是有什么激素，小心吃了你也生不出娃，要不然为啥这不孕不育的这么多呀。
1: 奶奶您别激动，自然界大部分植物都是通过开花结籽来繁衍后代的，但科学家发现只有细胞里的染色体数量是偶数的植物会有种子，而奇数的就没有，比如你现在吃的香蕉就是没种子的三倍体植物。
3: 哎呦，看我香蕉干什么，我可是纯爷们。
1: 于是科学家们就对西瓜动起了心思，如果能把普通二倍体西瓜变成三倍体，它不就没籽了吗？科学家用一种植物碱影响西瓜，西瓜就变成了四倍体，然后让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哎，就诞生出了三倍体西瓜。三倍体西瓜的技术是特别安全健康的，可以放100个心啦。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

0: 安全做主。
1: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时间18:30。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4: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圆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

0: 下代从前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1: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2: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1: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3: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1: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4: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1: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5: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1: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6: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7: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7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9: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8: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0: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8: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1: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8: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1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4: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0.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13: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15: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13: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6: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1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8: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

0: 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五成。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0: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2: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0: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3: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0: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4: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5: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7: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6: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8: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它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9: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在武夷山市五福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10: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9: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11: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12: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3: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12: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

0: 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2: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四级提升为三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5: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4: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勤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六成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八月九号到十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九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6: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十二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8: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7: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8: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
6: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

0: 14号起每周五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0: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3: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4: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5: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呢，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4: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5: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0: 据美国媒体八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1: 沿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八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九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0: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8月7号呢是立秋，我相信不少百色的朋友心里都在偷偷的窃喜，终于立秋了，熬了一整个夏天，总算是能摆脱高温凉快一阵子了吧。但说实话，在咱们百色，立秋啊根本没有一见入秋的快乐，甚至可以说换汤不换药的热。今天咱们结合百色的气象特点，跟大家聊聊立秋遇上莫伏，咱们本地人到底该怎么养生。咱们百色呀属于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立秋这段时间妥妥的是秋包袱，而且咱们百色的热不是北方那种干爽的热，是很磨人的晴热蒸湿，看着大太阳高照，空气里的湿度啊其实一点都不低，偶尔下一阵短时阵雨，雨停不降温，反而湿气直接蒸上来，闷热感翻倍，身上黏糊糊的特别难受。还有就是咱们昼夜的温差简直是早晚两季啊，白天暴热蒸桑拿，热到只想待在空调房，但因为咱们是山地地形，傍晚降温又特别快，晚风一吹，凉丝丝的秋意就来了，这就导致了一个很尴尬的情况，白天的伏天湿气还没散完，晚上的秋燥就已经悄悄上线了，湿燥反复切换，冷热频繁交替，大家最近莫名犯困，上火口干，身子发沉，换季不舒服，全是这个气候闹的。最重要的是养生真不能全家一刀切，老人女生普通人的体质完全不一样，调理重点也有差别。那首先呢，给大家分享一套全家都通用的秋季养生法则，核心呢就8个字儿：清净伏湿，预防。

0: 秋燥，帮助大家清空夏天攒下的身体负担，平稳过渡秋天。第一呀，果断戒掉贪凉的坏习惯。白色夏天酷热，靠空调冰饮解暑是很正常，但立秋之后身体阳气开始收敛，不能再肆意贪凉了。咱们白色的初秋是典型的外干内湿，看着大太阳燥热，体内湿气啊早就堆积满满了，继续吹冷风吃生冷，寒湿堵在身体里就会出现早起发沉、睡不醒、胃口差、浑身疲惫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慢慢的多喝温水，空调避开直吹，护住脾胃。第二呢，莫负重点，健脾祛湿，咱们别盲目贴秋膘。很多地区立秋进补的习俗在百色就不一定适用了。现在白天依旧高温蒸湿，体内湿热很重，大鱼大肉只会加重身体负担。初秋养生啊，讲究的是先清后补，日常呢多吃些冬瓜、薏米、山药、莲子这类清淡的食材，少吃重油重辣、甜食和生冷食物，把伏天湿热排干净，身体才能清爽健康。第三呢，就是适应昼夜温差，预防换季生病。立秋之后，昼夜开始出现温差，白天短袖燥热，傍晚开始出现凉风，很多人懒得添衣，冷热交替刺激免疫力，很容易喉咙干痒，上火感冒。记住一句懒人养生口诀：捂热不贪凉，早凉及时护，白天做好防晒防暑，早晚随身带件薄外套，护住肩颈腰腹这些薄弱部位，避免夜间冷风直吹，能够大幅度减少换季生病概率。在这里分享两个零成本的居家养生小技巧：烦躁的时候呢，按一按太冲穴、膻中穴，舒缓情绪，疏肝理气；空闲时间呢，练几组简易的八段锦，微微出汗那种就可以，温和排湿，贴合初秋养生的节奏。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下面啊，咱们专门跟百色的女神们来聊一聊。很多女生一到立秋啊，皮肤状态就出现问题，晒黑、长斑、暗沉、出油、粗糙、紧绷。其实啊，真不是护肤品不行，是咱们百色夏秋强日照、高紫外线、长期空调闷敷的气候，太容易消耗皮肤状态了。好在立秋之后是女生的养颜黄金期，暴晒渐渐少了，湿燥平稳过渡，特别适合内调外养，修复一夏天的皮肤损伤。女性初秋养生的核心是先去湿，再润燥，后补气血。给大家分享三款家常食疗，简单好喝，温和不燥热，懒人呢也能坚持。第一款啊，就是银耳百合羹，滋阴润肺，补水嫩肤，改善初秋皮肤干燥，喉咙干痒。第二款茯苓山药粥，健脾祛湿，清空体内湿热，改善面部出油、暗沉、浮肿。第三款红枣枸杞温水饮，日常替代饮料，温和补气血，缓解换季手脚冰凉、浑身乏力，养出自然好气色。另外呀，提醒大家，立秋啊，可千万别再穿露腰露脐装了。百色初秋，夜风开始变凉，腰腹受凉会气血淤堵、经期不适，还会加重色斑暗沉。日常做好保暖，少贪凉，不熬夜，比任何护肤品都管用。晒黑、浅层色斑，单靠护肤治标不治本，坚持内调防晒，规律作息，皮肤自然透亮细腻。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最后啊，重点叮嘱咱们的长辈们，立秋莫伏交替，白天燥热，早晚微凉，冷热反复交替，对长辈的血管、关节、气血都是极大的考验。温差导致血管反复收缩扩张，寒湿遇凉凝滞，容易引发血压波动，头晕乏力，关节酸痛，整日秋乏犯困， 也是收尾冬病夏治、固本强身的关键窗口期。首先，三伏调理别半途而废。夏天做三伏贴艾灸的长辈们，莫服可以温和巩固、锁住散寒祛湿的效果，减少秋冬老寒腿、脾胃虚寒、咳喘、旧疾复发。居家简单。

艾灸大椎、足三里即可。切记初秋养生忌大汗，温和静养最好。其次呢，重点守护心脑血管。立秋之后温差开始变大，中老年人适应慢，容易血压不稳，头晕胸闷，日常早晚及时添衣，避开冷风直吹头颈。饮食呢，清淡少盐，多喝温水，避免血液粘稠。运动啊，选白天温暖的时段散步拉伸，不要空腹晨练，稳稳护住血管。初秋阳气收敛，高温耗气，长辈啊容易昏沉乏力。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早睡早起，中午小憩20分钟，少思虑，不内耗，精气神自然饱满。最后呢，要做好关节的养护。夏天积攒的空调寒湿气藏在关节里，初秋晚风一吹就容易酸痛僵硬。咱们日常啊要护住膝盖脚踝，避免冷风直吹，避免久坐多活动，居家热敷来驱寒。时节流转，养生随行，在这里也祝愿咱们百色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顺应时节，科学调养，全家老少平安健康，舒心顺遂，清爽安然地度过夏秋交替的美好时节。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

0: 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搬。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3: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南宁市抢抓平陆运河建设新机遇，加快布局临港产业，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0: 广西海事局开展平陆运河首次全航段巡航；
1: 多元业态齐发力，广西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0: 崇左市持续推进城市生态园林项目建设，让推窗见绿、开门见景成为生活常态；
1: 广西重拳出击，整治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平陆运河通航在即，南宁市抢抓世纪工程重大历史机遇，锚定向海发展主攻方向，聚焦招商引资提效、项目建设提速、园区改革提质、服务保障提级，加快培育壮大临港产业集群，加速集聚高端人才，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南宁台记者王敏仪、赵月、王伟、屈燕南的报道。
2: 走进南宁港六景港区高山作业区，四个散货泊位依次排布，货轮有序靠泊，砂石古料源源不断，装船外运，一派繁忙景象。目前这里的货物从港区出发，续沿西江抵达粤港澳大湾区，运输周期长，物流成本高。平陆运河通航后，货物可直达海南、香港、澳门等地，以及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盟国家，物流成本可降低50%以上。南宁凯新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林贵雄：
3: 这个码头离平陆运河入口平潭江口8公里，我们建设有四个泊位，按了5000吨的标准设计跟建造。未来平陆运河通航了之后，我们可以顺着平陆运河直达出海。
2: 当前南宁市正深入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高标准谋划临港产业园区顶层设计，重点布局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向海经济增长极。南宁立德机器人有限公司是南宁市去年从深圳引进的高新技术企业，作为广西首个焊接机器人生产基地，主要生产 C 型焊接导引机器人与地轨式教学机器人，填补了区域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空白。南宁立德机器人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正军：
4: 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困难，地方政府都是及时响应，给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工作。去年的营业额的话是5000多万，截止到今年6月份，我们已经完成了6000多万的相关业绩。
2: 平陆运河带来的发展红利

0: 不止于物流成本的下降，更为企业扬帆出海提供了新机遇。南宁立德机器人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正军：
1: 越南、泰国还有柬埔寨这些地方的话，我们已经有一些意向的客户已经在洽谈当中。最近在东盟已经签订了一笔接近800万的这个订单，在韩国太阳集团是已经安装落地，并且已经应用的，他们客户的反馈都是非常好的。
0: 今年以来，南宁市以务实举措推动运河产业精准招商，加速重点产业项目落地。1至6月，南宁市平陆运河经济带重点实施区域新签5000万元以上项目133个，总投资额565.63亿元，产业涵盖新能源及电池、船舶等高端装备制造、零产品加工、人工智能等，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以产聚财，以财兴产，南宁市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新机遇，大力推动高端人才加速聚集。7月29号到7月31号，南宁市举办第14届广西籍学子回家看看活动，针对性邀请来自北京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的近200名广西籍学子回庸参会，其中博士、硕士占比62%，理工类学子占比超70%。活动为参会学子介绍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规划，解读南宁市产业发展和人才创新创业新政等。3天时间里，通过线上加线下模式，参会人数达5.3万人次，招聘单位共收到简历近1300份，138人达成就业意向。南宁市委组织部人才二科三级主任科员张亮：
2: 当前南宁正迎来人工智能时代和平陆运河开通的众多战略机遇，希望更多的青年人才主动地走进南宁，扎根南宁，在高质量发展中创造辉煌，成就梦想。
0: 南宁市还持续完善综合交通网络，加快构建江铁海多市联运体系。目前已开通运营南宁国际铁路港至钦州港铁路货运班列等5条多市联运通道。下一步，南宁市将依托平陆运河推进江海联动工程，推动一批江海联运航道、码头、进港铁路专用线加快建设，不断夯实向海图强交通根基，高质量打造通江达海降本增效的西南出海大通道。
3: 8月7号到8号，广西海事局派出海区巡逻船海巡1003对平陆运河全航段开展巡航检查。这是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完工后首次有船舶完整通行134.2公里全航段，标志着运河通航实船验证取得突破进展。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甘志瑞、通讯员莫卫华的报道。
4: 海巡1003船是交通运输部配备在钦州港的首艘海区巡逻船，船长46.1米，舷宽6.8米，最大航速25.3节，续航力500海里，抗风能力9级。船舶搭载先进的船用光电跟踪取证系统，具备全天候彩色、黑白、红外和激光4种取证功能，可实现一体化数据采集与传输。此次巡航重点对运河航道尺度、弯曲航段、桥梁通航净空、船载引航道及支流、河口等关键水域的通航条件进行实地勘验，全面检验拟于9月运河通航时同步实施的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各项条款的实操性，为船舶航行规则、通航安全保障措施的细化完善提供重要依据。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将于2026年9月建成通航。此次全航段实船巡航是海事部门护航世纪工程、安全通航的关键一步，为运河如期高质量通航奠定坚实基础。钦州海事局副局长吕进：
5: 此次巡航是平陆运河全线贯通后首次开展全航段巡航。海事部门组织了平陆运河集团、南海航海保障中心、钦州引航站、凸轮公司共同参与，主要目的是了解沿线的通航环境，实船验证航标设置合理性，排查沿线通航安全风险，发掘可用应急水域，为后续制定现场监管方案提供依据，确保运河如期安全有序开通。
6: 广西台消息，8月6号到7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深入崇左市大新县桃城华侨农场、江州区新河华侨农场、宁明县海渊华侨农场、扶绥县渠犁华侨林场等归侨侨眷聚居地，实地查看农场基础设施建设、公共配套服务及侨务政策落实情况。谭丕创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

0: 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华侨农林场发展堵点难题，厘清轻重缓急，一场一策，推动相关历史遗留问题有效解决。他强调，华侨农林场改革发展事关侨场职工切身利益，事关区域稳定发展大局，做好华侨农林场改革发展工作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际行动。各级有关部门要压实工作责任，守牢发展底线，统筹推进华侨农林场改革发展、产业升级、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持续推动华侨农林场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自治区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广西海洋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从高校协同打造向海图强战略布局、产业更新构建区域特色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创新驱动加快提升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人海和谐维护绿色可持续打造产业海洋、科技海洋、开放海洋、生态海洋、加快海洋强区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到2030年，我区海洋经济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海洋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陆海交通枢纽基本建成，海洋开放合作深度拓展，海洋生态优势持续领先。根据规划提出的“十五五”时期海洋经济发展预计目标，到2030年，我区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10%。北部湾港货物吞吐量达7亿吨，自治区及以上涉海科技创新平台保有量达34个，培育壮大涉海高新技术企业50家，北部湾港开通集装箱航线120条，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95%，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近430平方公里。
0: 连日来，广西暑期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各地深挖民族文化与山水资源，推出多元文旅活动，民俗风情、避暑休闲等文旅业态广受游客青睐。请听广西台记者及各地通讯员的报道。
2: 8月8号，以火运传情、和美龙鳞为主题的2026年百色市龙鳞各族自治县火把节民俗文化旅游活动启动，当地各族群众和游客齐聚一堂，共赏民俗，欢乐过节。活动一开始举行了传统取火祭火和祭送布谷鸟仪式，这一古老民俗承载着当地群众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心愿。游客杨女士：
3: 我是从大理过来的，在这里我见到了更多不一样的民族，然后也是让我大开眼界。大家围在一个篝火旁边一起跳舞，就有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众的感觉。
2: 活动还同步举办了文旅精品路线推介、低空经济推介及合作签约无人机航拍大赛暨体育公园开放启动、五彩龙鳞天生好物、农特产品推介等系列活动。记者了解到，火把节是龙鳞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俗盛会，今年活动以传统民俗为底色，文旅融合为载体，进一步擦亮和美龙鳞民族文旅品牌。龙鳞的火把传递热情，贺州的姑婆山则成为了避暑圣地。连日来，姑婆山景区以及壮美的瀑布群和清新的自然环境成为了游客夏季出游的热门之地。为了丰富游客体验，景区推出了纳凉节、帐篷露营、亲子戏水等系列活动，让游客在亲近自然的同时享受夏日的清凉。河南游客王静：
4: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来广西这边，然后我感觉这边的风景真是说山清水秀，然后尤其这个瀑布给我的感觉真的很壮观，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2: 暑期以来，姑婆山景区游客接待量持续攀升，粤港澳大湾区游客成为主力客源，日均客流稳步走高，有效带动周边餐饮、民宿、农产品销售等关联产业增收，实现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高效转化。同样打造清凉经济的还有桂林荔浦的溶洞。连日来，当地各大溶洞景区凭借独特的地质奇观和全新升级的沉浸式光影体验，成为了众多游客避暑纳凉打卡游玩的热门目的地。 今年暑期，荔浦银子岩景区着重在视觉体验上下功夫，将现代光影技术与自然地质景观深度融合，并同步推出了持续至8月23号的

0: 银子岩国潮光影清凉季，游客在享受天然空调的同时，可参与敲木聚金、乾坤一掷、妙手摸彩、溶洞迷你音乐会等趣味互动。游客吕女士：
1: 真的很震撼，那些钟乳石确实像银子一样，而且洞里非常凉快。
0: 桂林荔浦银子岩旅游有限责任公司销售部副经理黄成：
2: 针对今年游客喜欢打卡的特点，我们对洞内的光影系统进行了升级。进入八月，我们的接待量比平日增长了30%以上，来自广东、湖南等地的自驾车明显增多。
0: 记者从桂林火车站了解到，截至8月3号，暑运已经过半，桂林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191.75万人次。为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求，桂林火车站在每日途定开行341趟旅客列车的基础上，累计加开往热门方向动车209趟。桂林火车站客运值班员徐强：
3: 进入暑运，我们日均旅客发送量较平日增幅超50%，结合客流特点，我们累计加开往南宁、阳朔、泉州、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动车209趟，进一步扩充运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4: 广西的消息，广西金融监管局联合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帮扶小额信贷工作的通知，优化原有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支持农村有帮扶需求的人口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根据通知，在原有单户50,000元贷款额度的基础上，对确需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购置农用设施设备或发展设施农业等有大额资金需求的借款人，贴息贷款额度上限适当提高至100,000元，贷款实行按季结息、到期或分期还本，贴息资金统一纳入广西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系统发放。贴息标准方面，贷款年化利率不超过3.5%的部分，由中央财政贴息上限不超过2.5%和自治区市县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共同予以贴息，超过3.5%的部分由借款人自行承担。通知要求各银行机构结合县域产业发展实际，完善信贷管理机制，科学确定贷款额度、期限与投放节奏，精准匹配产业生产经营周期和资金需求。
5: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等10部门联合印发《广西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巩固提升工作方案》，分阶段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再造与智能化升级，到2028年底全面落地工程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大规模推广 AI 审批应用，构建规范、便捷、智能的工程建设审批体系。根据方案，我区将全面优化审批流程，加强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审批数据共享，全面提升审批服务的整体性、协同性和精准度，同时抓好建设项目开工建设和联合验收一件事的推广运用，落实新房购置一件事等国家重点任务，拓展自治区级工程建设项目一件事全链通办事项范围。我区将优化审批服务机制，强化全流程线上审批，节点管控与省管衔接，构建流程优化、材料精简、高效便捷的城市更新项目审批体系。此外，我区还将建立全区工改评估机制，通过数据采集分析、实地座谈、问卷调查等方式，定期对各社区市改革举措落实、审批服务效能及市场主体满意度进行综合评估。
4: 广西台消息，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自治区教育厅、财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9个部门近日印发就业困难退役军人帮扶若干措施，从7个方面推出16条精准举措，全力护航就业困难退役军人就业。针对就业困难退役军人识别措施，要求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依托全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信息管理系统，联动人社部门社保缴纳数据，建立动态监控机制，定期摸排退役军人就业现状、技能水平与就业意愿，建立实时更新的就业台账，将经人社部门认定的就业困难失业退役军人全部纳入帮扶体系，在岗位

0: 为推荐与技能提升帮扶上，措施提出全区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每年至少组织2场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兜底保障方面，措施明确吸纳就业困难退役军人的企业可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与相关税费优惠，灵活就业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退役军人可申领社保补贴。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美丽中国行，
2: 崇左市持续推进城市生态园林项目建设，提升城区园林绿化品质，完善绿色便民基础设施等，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绿色生态、休闲健身与文娱活动的美好时光。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通讯员易倩和开向的报道。
3: 在崇左市左江岸边，崇左大桥、崇左三桥蓝绿空间生态修复项目正在有序开展建设。作为城区生态水系修复工程的重要子项目，该项目以一道两廊七节点为核心布局，打造总长约12公里的巡河绿道公园。通过修复流域消落带、整治岸坡、实施河岸绿化与植被修复，同步配套建设瞭望台、生态停车场、公共厕所等便民设施。项目建成后，城区两岸将成为集生态保护、休闲健身、观景文旅于一体的蓝绿生态场所。崇左市水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业务主管李海华：
4: 计划就是今年的12月底前要基本完成这个项目的建设，并且对市民开放，能够让市民来享受建设的成果。
3: 随着城市生态园林体系的逐步推进，越来越多的建设成果不断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感。记者在崇左市龙腾东湖公园看到，岸边花木繁茂，绿意盎然，优美的生态环境与完善的休闲体系，让这里成为市民休闲娱乐、放松身心的好去处，也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城市更新带来的幸福与美好。崇左市民何女士：
5: 公园修得很漂亮，场地也宽敞，孩子在这里跑跑跳跳很安全，绿化卫生都做得很好，城市越来越美了，我们带娃也有好去处，幸福感很强。
3: 近年来，崇左市持续推进城区生态园林项目建设，建成各类公园11个，新增绿地277多公顷，建成区绿地率38%。其中，2025年崇左市新建口袋公园6个，开放共享绿地12块。目前，崇左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超过25平方米，位居全区第二，让山水园林城市的生态底色更加鲜明。崇左市政府副秘书长梁军：
6: 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坚守生态底线，坚持绿色发展，强化生态环境约束性指标，守护好崇左的绿水青山，守护好左江三星暗绿，筑牢南江生态屏障，让推窗见绿、出门见景成为群众的生活常态，让绿色成为崇左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0: 广西台消息，自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部署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工作以来，我区迅速响应、快速落地，建立平台自查、集中指导、实地督导三级联动工作机制。截至7月25号，依托智能化监管手段，全区累计监测食品、保健食品广告超63000条次，梳理核查涉嫌违法宣传线索344条，线下累计检查网络食品第三方平台329家次，累计检查入网食品经营主体超11800家次，依法依规处置违法违规经营主体642家，累计立案查处各类网络食品违法案件517件，向公安机关移送涉罪线索28条，有效震慑各类网络食品虚假宣传违法违规行为。
2: 广西台消息，记者近日从柳州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柳州市外贸进出口总值247.3亿元，同比增长14%。全市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依托汽车与新能源产业硬核实力，叠加 RCEP 红利，柳州对外开放能级稳步提升。数据显示，上半年柳州进口额达14.8亿元，同比下降47.7%。 进口回落源于本

0: 地产业链自主配套能力持续增强。与此同时，出口攀升至232.5亿元，同比增长23.3%，彰显柳州工业制造的国际竞争力。作为出口绝对主力，柳州机电产品上半年出口额达219.2亿元，同比增长31.6%，占全市出口总额超90%。其中，工程机械出口同比增长26.1%，汽车零配件出口稳步增长。新能源产业成为柳州外贸最大增长极，锂电池、电动汽车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276.2%、250.2%，新能源产品成功抢占全球赛道。深耕东盟市场成为柳州外贸最大增量亮点。上半年，柳州对东盟进出口额达71.2亿元，同比增长54%。对东盟出口的细分品类中，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81.2%，汽车出口同比增长88.6%，锂电池、电动汽车出口分别增长819%、314.7%。新能源制造已成为柳州开拓东南亚市场的核心拳头产品。特色产品出海提速，上半年柳州螺蛳粉货源地出口额达4574.5万元，同比增长19.6%。柳州特色农产品出口2.1亿元，同比增长157.5%。金桔、蜜桔等特色农产品热销海外。
1: 广西台消息，8月5号，广西森和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森和高科）在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上市，证券代码为920038。森和高科成为南宁市首家在北交所上市的企业，广西资本市场再添新生力量。公开资料显示，森和高科成立于2011年，长期专注于环保型贵金属选矿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是第三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19年，由自治区及政府引导资金、南宁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联合广西北部湾股权交易所等机构共同发起设立的广西北部湾厚润德基金，作为森和高科的首轮投资方，向企业股权投资2000万元。目前，广西共有 A 股上市公司43家，新三板挂牌公司30家，另有一家企业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批复。今年上半年，广西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实现直接融资超980亿元。广西区域性股权市场专精特新专板培育企业新增超100家。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曾雨佳、胡蓉，主播大哲、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迈入缆索吊装关键施工阶段，力争年底前完成桥面铺设施工。按照流域防洪调度方案，天生桥一级水电站开闸泄洪，全力保障大坝及流域上下游安全。我市多地开展多样化假期阅读服务活动，以书香力量助推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文化振兴。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奋进十五五，启航新百色。
0: 田东融媒记者黄尚展、刘佩、黄红艳报道。眼下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作为全线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下部结构已经稳稳立好，工程正式迈入缆索吊装关键施工阶段。按照既定施工计划，该项目本月将启动桥梁上部结构架设，年底前完成桥面铺设施工。关键节点任务的稳步突破，标志着南百高速改扩建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重要进展，项目通车步伐持续加快，为完善全市交通布局、畅通产业物流通道夯实重要基础。连日来，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施工现场始终是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机械轰鸣不断，缆索吊机设备有序调试运行，全体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推进主墩、拱座等配套附属作业。现场技术人员坚守作业一线，依托精密仪器反复核验施工参数，从严把控每一道施工工序，严守工程质量关口。全体建设者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全速冲刺项目建设进度目标。项目部现场管理人员赵文龙：
3: 我们克服暑热，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加班加点，确保工程顺利进行。
0: 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是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的关键工程，大桥主跨达245米，采用下沉式钢管混凝土细杆拱桥，这种桥型跨度大，结构稳固，既能满足右江航道的通航要求，又适应沿江复杂地质条件。大桥建成后，将打通高速上的瓶颈路段，缓解南百高速交通压力，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南百高速改扩建工程建设指挥部工作人员彭孟科：
4: 现阶段我们正集中攻坚我们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龙须河大桥等这个关键性的一个控制性工程，通过科学

0: 协调配人员、材料、机械设备、各个作业面高效衔接，各项节点任务都在稳步推进，争取早日建成，惠及田东沿线群众。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田东县主动靠前服务，统筹协调施工与群众日常出行，严守施工通行安全底线，为工程顺利推进创造良好环境。 田东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梁天金，
1: 加强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的协调联动，结合施工计划，提前分析研判，及时处理可能影响施工进度的用地拆迁方面的问题，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0: 据了解，G80南北高速改扩建属国家自治区重点交通项目。 由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投资额221.36亿元。项目建成后，将全面优化百色市主干高速路网格局，进一步强化百色外联南宁，通达全区的交通区位优势，有效释放全市各县域产业生态区位红利，为百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构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注入强劲动力。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报道，8月7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率队到市人民医院调研，并召开15届人大七次会议第98号代表建议工作座谈会，围绕盘活医院周边低效土地、用好国有存量资产、拓展医院发展空间、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等工作集思广益谋对策，加快推动代表建议落地落实。 当天上午，周武红到市人民医院实地查看了解周边用房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和与会人员共同研究解决堵点难点问题。周武红强调，要深刻认识加快市人民医院建设和能力提升的重大现实意义，自觉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看问题、办事情。 客观研判整合各方资源，盘活周边土地，支持医院建设的可行性，增强工作紧迫感，主动破解医院建设空间不足的突出矛盾。周武红要求，要聚焦关键重点，强化举措，全力做到医院硬件建设和内涵提升同步推进，空间拓展与管理能力同步提升，全面摸清医院周边国有低效土地。 房屋资产底数、坐实前期基础工作，是指相关部门要从大局出发，坚决服务整体安排，科学做好规划设计，积极引导职工和群众做好配合工作，要稳妥有序推进土地处置工作，防范各类风险。市政府要成立工作专班，强化统筹协调，各有关部门要协同攻坚，确保工作高效落实。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方丽思、副市长、市工商联主席黄彩雪参加上述活动。龙林融媒记者黄文健报道，8月5号，市政协副主席黄建宁到龙林开展货运码头建设重点提案督办工作调研时要求，要紧扣提案要求，压实承办责任，统筹推进项目规划审批、要素保障等各项工作。 加快完善水运基础设施，要依托水陆区位优势，畅通物流链路，用好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助推龙林沿线区域联动发展。田阳融媒记者黄子峰报道，近日，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特聘教授专家、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赵永富到田阳区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 报告会上，赵永富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脉络、科学内涵、理论品格、时代价值，详细梳理了14个坚持的核心要义、实践要求，深入剖析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方法论，引导与会人员进一步夯实理论基础，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龙林融媒记者侯富阶、杨朝新报道。 近期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南潭江流域普降大雨，天生桥一级水电站入库流量持续攀升，库区水位不断上涨，流域防汛压力加大。按照流域防洪调度方案，经多方综合会商研判，电站下达泄洪调度指令，全力保障大坝及流域上。

0: 下游安全。8月6号20:20，天生桥一级水电站正式开启闸门泄洪。该电站作为洪水河流域梯级开发龙头电站，既是西电东送重要清洁能源基地，同时肩负着流域防洪、压险补淡等多重使命。 电站依托数字化气象水文一体化平台，融合实时降雨监测、气象预报与水文模型，借助水情自动测报系统，紧盯水雨情变化，开展中期滚动预报，设置水位警戒阈值，提前预泄腾库，实现拦洪、削峰、错峰精准调度。
1: 天生桥一级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水利发电厂副厂长彭立尚：我们建立了防汛的调度指挥系统，在进行洪水调度的时候，通过微信群短信及时通知左岸政府、下游群众，进行避险和采取对应的防范措施。同时，我们也利用我们的水库进行削峰调度。
0: 泄洪前，电站完成闸门机电设备全面检修测试，严格执行调度程序，分阶段调控下泄流量，减少对下游河道的冲击。自建站以来，经水库削峰、错峰、制峰调度，下泄洪水未超5年一遇标准，下泄洪水过程显著平缓，有效减低了下游防洪压力。白广通讯员黄彦群、劳永静报道。 总投资2.25亿元的西林县周邦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进展顺利，目前已完成项目投资1.5亿元，项目工程计划于9月全容量并网。据了解，西林县周邦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总装机容量为45兆瓦，年均发电量达6312.49万千瓦时。 该项目建设过程中，吸纳技术工劳动力就业50人次，年发放劳务工资约300万元。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近期以来，我市苹果凌云等地依托公共文化阵地开展多样化假期阅读服务活动，丰富群众，尤其是未成年人假期生活，以书香力量助推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文化振兴。
2: 走进苹果市图书馆，馆内气温适宜，静谧整洁，各阅览区域规划合理，秩序井然，大小读者沉浸其中，尽情享受阅读的快乐。读者林依晨：
3: 我今天看的是搞笑类的漫画书，书里面有很多搞笑的，还有很多知识，图书馆的氛围也很好。 安静和凉快。读者韦兰燕：
0: 我经常带两个小朋友来图书馆看书学习，图书馆呢，设备比较齐全，书籍也很丰富，带孩子来，这里可以拓展他们的很多知识。据介绍，每年寒暑假都是全民阅读服务的高峰期。 为充分满足需求，苹果市图书馆打破以往周一闭馆的惯例，在7、8月假期。 周一正常对外开放，同时推行9时到21时延时服务，全力满足读者需求。苹果市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人员林春红：
4: 暑期到馆读者数量增多，图书馆调整了开放安排，给学生和市民提供阅读自习空间，满足大家暑期学习需求。
0: 凌云县则聚焦乡村文化建设，积极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丰富乡村青少年暑假生活，培育崇文上学的文明乡风。在该县玉红瑶族乡纳立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读书分享会上，返乡大学生代表依次登台发言，积极分享经典书目，讲述自身读书故事，畅谈阅读感悟。
5: 以自身榜样力量带动现场同学主动阅读，乐于分享。返乡大学生代表李顺富：
6: 每次参与村里的读书活动，我都深有感触。乡村的阅读资源在不断丰富，我们也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带动村里的弟弟妹妹们放下手机，爱上阅读，在书籍中汲取知识，涵养品格，在阅读中树立远大理想，努力成长为建设家乡、回报家乡的新时代青年。
0: 活动期间，相关部门还为参与活动的学生捐赠课外读物、学习文具，完善乡村阅读配套。 为乡村青少年搭建起便捷优质的基层阅

0: 读平台，凌云县文联主席郁正流。
1: 全民阅读是文化振兴的重要抓手，乡村是文化建设的主阵地，我们依托村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开展暑期读书分享活动，就是要把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到基层，补齐乡村青少年阅读短板，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持续培育从文上学的优良新方，以浓厚的书香文化赋能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活力。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林柱、李琛，通讯员龙飘、黄婷报道。近日，广西籍数学家王宏的故事让很多人重新关注数学。我是少年廖永浩也选择了数学作为自己拼搏的方向。他说，王宏教授的经历让他更加相信，即使来自教育资源相对有限的地区，也可以通过努力走向数学的更深处。对于即将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学习的廖永浩来说，数学并不是一道道等待解答的题目。在他看来，数学背后是对规律的探索，也是无数次的思考和发现。北京大学数学系新生廖永浩。
2: 王宏教授的事迹仍然启发我，比我们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达到一个顶尖的水平。
0: 从小学接触数学开始，廖永浩逐渐展现出对数学的兴趣。进入初中后，他提前学习高中数学内容，并走向数学竞赛道路。让他记忆深刻的是高三那场决定性的比赛。北京大学数学系新生廖永浩。
2: 我高三的时候最后一年的全国高中数学联赛，最关键的一题我在最后十分钟我才想到了解法，我就是没有放弃，一直在寻找这道题的解法。
0: 凭借这份坚持，廖永浩进入广西区队，并获得全国高中数学联赛决赛二等奖。但对于来自广西的竞赛学生来说，通往更高水平的平台并不是一条轻松的道路。廖永浩父亲百色公投集团职工廖景彪。
3: 在广西我们初赛，我们130分到140分就可以进广西省队了，但是如果你像在江苏、浙江这些地方，它要210分才能进入省队，差不是一节半节。
0: 为了提升竞赛能力，廖永浩曾长期往返于不同城市参加培训。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不仅意味着训练强度，也意味着长期面对孤独。廖永浩父亲百色公投集团职工廖景彪。
3: 那时候有时候一年的，特别是2025、2024年，一年就在家7天。
0: 北京大学数学系新生廖永浩。
2: 孤独是因为第一，可能很少有人理解你的这种想法，但是你要想做好的话，必须把这条路走下去。
0: 但数学的魅力让这份孤独变得很值得。北京大学数学系新生廖永浩。
2: 世界上很多的规律，一些事物的结构，底层的结构都可以用数学来描述，而且这样的描述的形式是非常简洁的，我认为这件事是非常美的。
0: 廖永浩的数学之路离不开家庭的长期支持，成绩的背后是家庭十几年的托举，也是集团对职工子弟的默默托底。2025年，百色公投集团资产总额达230亿元，全年营业收入突破200亿元，连续5年入围广西企业百强。集团大步向前，职工心更踏实。每年8月，百色公投集团还会开展金秋助学活动。廖永浩父亲，百色公投集团职工廖景彪。
3: 就是我们现在作为这个铜矿的员工，孩子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生长起来，是吧？都离不开这个企业的关怀，影响了我们，这我们才有这些方面的就是意识去教育这个孩子。
0: 从广西到北京，廖永浩的故事告诉人们，当热爱遇见坚持，不管少年来自何方，同样可以抵达属于自己的数学远方。下面请听白广简讯。8月8号晚。

0: 综治中心和村级调解室一张全域覆盖的矛盾调解网络已经织就。今年以来，该区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率稳定在98%以上，大量邻里土地劳务纠纷都在村屯得到解决。暑假是未成年人安全事故高发期，也是家长看护难的焦虑期。为破解这一民生痛点，今年暑假，田东县妇联、团县委、县委社会工作部等部门联合开展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活动坚持公益普惠、免费开放、寓教于乐原则，通过整合资源、精准服务、多元赋能，将孩子们的假期空白期转变为成长加油站。家长们对此纷纷点赞。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迈入缆索吊装关键施工阶段，力争年底前完成桥面铺设施工。按照流域防洪调度方案，天生桥一级水电站开闸泄洪，全力保障大坝及流域上下游安全。我市多地开展多样化假期阅读服务活动，以书香力量助推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文化振兴。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8: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2会客厅特别节目。在我们百色的老旧城区城乡结合部以及不少乡镇，住自建房、骑电动车是很多老百姓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生活。可您别小看这个组合，它恰恰是火灾事故的高发风险点。近期多地发生了亡人火灾事故，诱因均为自建房内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和违规充电。那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请他结合典型火灾案例给大家拆解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隐患到底藏在哪里，普及自救避险知识，共同守护居家消防安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呢参与本次消防安全访谈。今天我将结合广西自建房电动车亡人火灾典型案例，聚焦百色市城乡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核心消防安全风险，全面复盘事故的经过，解读隐患痛点，普及安全防控要点，希望广大市民以案为鉴，摒弃侥幸心理，从源头排查整改火灾隐患，牢牢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2: 接下来请赵警官为大家介绍自建房电动车火灾典型案例，我们一起来了解火灾的事故经过，认清身边潜藏的安全隐患。
3: 好的，我重点讲解一下2025年5月25日广西一起自建房亡人火灾案例。该案例呢极具代表性，与我市乡镇老旧城区自建房居住场景高度契合，具备极强的警示意义。当天晚上20:30，某地一栋3层临街自建房一楼突发火灾，起火直接原因为住户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更换非标锂电池，违规将车辆推入室内通宵充电，电池因长时间过充引发热失控爆燃起火，明火迅速引燃了周边的纸箱、杂物、木质家具等等可燃物，火势在短时间内呢快速蔓延，扩大灾情。本次事故共造成了1人遇难、2人受伤，房屋内财物尽数烧毁，过火面积超过了60个平方米。遇难者呢因夜间熟睡，无法第一时间察觉火情，最终被浓烟围困窒息身亡，是一起典型的夜间熟睡火灾突袭逃生受阻的惨痛案例。
2: 刚才赵警官给我们复盘的这个案例确实令人警醒，看似寻常的室内停车、整夜充电等日常行为，一旦心存侥幸、疏于防范，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那么结合这个案例呢，自建房电动车的火灾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3: 那么这个核心原因呢是人为违规操作、电池安全隐患、自建房先天缺陷，三重风险叠加。这也是目前我市辖区内最普遍、最致命的火灾隐患类型。首先第一个呢是非标改装锂电池安全稳定性极差，深夜无人值守，持续过充，电池热失控爆燃前无明显的预警，熟睡人

0: 情无法及时察觉险情，错失了最佳的处置时机。第二呢，自建房贯通式楼梯形成了烟囱效应，有毒浓烟急速向上扩散，短短一分钟内即可封死全部的逃生通道。第三呢，是群众普遍存在侥幸心理，叠加室内停车、通宵充电、楼道堆物等等多项违规行为，没有隐患自查、初期扑救、应急逃生的缓冲空间，最终导致小火失控，酿成了致命的火灾事故。
1: 其实呢，很多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背后都是致命的安全隐患。那么结合日常出行居住场景，我们市民在使用停放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哪些行为是属于高危致命的隐患呢？
0: 下面呢，我结合摆设式火灾防控工作实际和日常消防排查情况，以下五类行为属于典型的致命隐患，也是电动车火灾高发的核心诱因，广大市民务必坚决杜绝，彻底整改。一是进楼入户室内停放充电，将电动自行车或拆分后的锂电池移入自建房客厅、楼道、阁楼停放充电，是致死率最高的违规行为，也是我市电动车火灾事故的首要起因。二呢，是通宵无人值守充电，不少市民习惯睡前充电，整夜通电，电池长时间过充会加速老化，引发热失控，凌晨起火后无人察觉，无法及时处置，极易小火酿大祸。第三呢，是私自改装使用非标老旧电池，私自改动车辆线路、加装配件、更换杂牌非标电池、超期服役电池，会大幅提升线路短路、电池起火、罐体爆炸的风险，安全隐患极为突出。四呢，是楼道堆放可燃杂物，自建房楼道普遍狭窄拥挤，堆放纸箱、塑料、生活用品等可燃物，会加速火势蔓延扩散，同时呢，会堵塞遮挡逃生通道，严重阻碍人员疏散逃生。五是高空飞线充电，从高层撕拉裸露电线跨层充电，线路长期风吹日晒，极易老化破损，容易出现短路、打火、漏电等问题，直接诱发火灾。
1: 是的，刚才赵警官为我们总结了电动车火灾高发的五大核心诱因，我们广大市民务必要杜绝这些行为。那么除了人为操作不当，自建房本身存在哪些先天性短板，会进一步放大火灾危害，加剧人员伤亡风险？
0: 这个自建房消防安全基础普遍薄弱，多项先天的短板会持续放大火灾的风险，加重事故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呢，是搭建材料易燃，部分自建房建设时使用聚氨酯泡沫夹心彩钢板作为顶棚墙面材料，室内采用可燃材料分割，不满足防火分割的规范要求，一旦起火，火势和高温有毒浓烟会快速蔓延，难以控制。第二呢，是三合一现象突出，多数居民自建房未经过正规消防设计，消防安全条件薄弱，部分经营性自建房存在呢居住、经营、仓储混用的三合一问题，生活区域与经营仓储区域未设置实体防火分隔，安全风险高度集中。第三呢，是疏散通道不规范，大部分自建房仅设置单一楼梯，火灾发生后人员疏散，应急救援难度极大，同时房屋窗户大多加装防盗网、铁栅栏，未预留专用的逃生窗口，火情发生后极易造成人员被困，严重阻碍了人员疏散和消防救援。第四呢，是消防设施配置缺失，部分自建房未安装独立式烟感报警器，未配备灭火器、防烟面罩、灭火毯等基础消防器材，突发火灾时无法开展初期火灾处置和人员自救逃生。第五呢，是用火用电不规范，住户普遍存在不良用火用电的习惯，超负荷用电、撕拉乱接电线、箱烛使用后未彻底熄灭火源等问题屡禁不止，常态化滋生了火灾的隐患。第六呢，是安全防范意识薄弱，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消防安全认知不足，防范意识淡薄，无法及时排查和处置身边的消防安全隐患，遇险后的自救互救能力不足。
1: 自建房消防安全基础普遍薄弱，刚才赵警官为我们详细介绍了六大隐患根源。那么在了解了这些之后，大家最关心的是应急自救问题。如果遭遇电动车、自建房突发火灾，我们广大市民第一时间该如何处置？有没有一些简单易懂、人人都能掌握的逃生方法呢？

0: 好的，下面我为大家总结了三条简单好记、实用性强的火场应急准则。第一，发现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精准地告知起火地址、起火物质、火势大小及人员被困情况。第二呢，是发现有人被困，及时大声呼救，协助救援。第三呢，是火场逃生，严禁盲目跳楼，坚决不乘坐电梯。同时呢，重点提醒广大市民，这件防火灾中 90% 以上的人员伤亡并非明火灼烧导致，而是有毒浓烟窒息造成的，烟气危害远大于明火。针对电动自行车火灾，大家也要分清场景，科学决策，明确跑与不跑。第一种情况呢，是果断撤离，如果家中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违规停放、充电起火、火势无法自行扑灭时，要立即撤离现场，逃生后及时关闭户门，有效的阻隔烟火蔓延。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就地待援，如果公共楼梯间、走道、门厅、单元门口等公共区域电动自行车起火，浓烟已经封堵了户门，切勿盲目开门逃生，要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大声呼救，固守房间等待救援。
1: 针对这类的高频消防隐患，目前我们消防部门有哪些专项的整治要求？那么如果市民有违规行为，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及我市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要求，我市明确了三条刚性禁令：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严禁电动自行车在楼道及室内停放充电，严禁高空施拉飞线充电。同时明确了各方的主体责任，房屋房东是消防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需常态化清理楼道可燃杂物，配齐基础的消防器材，规范房屋用电管理，同时也要定期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租客需严格遵守消防安全规定，自觉规避各类违规风险，有权拒绝不安全的居住条件。若因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火灾，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车主、房东等相关责任人需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行政处罚责任。情节严重构成刑事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市已有相关处置的案例，违规起火后，车主、房东等多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教训十分深刻。
1: 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为我们进行细致的科普和专业解读。通过本次案例复盘和隐患拆解，我们深刻认识到了电动车入户充电、自建房消防隐患绝非小事，而是关乎家庭幸福、生命安全的大事。一次侥幸疏忽，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消防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
0: 那么最后呢，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坚决做到电动车不入户、不通宵充电，常态化清理自建房楼道通道，配齐消防器材，排查整治隐患。家庭消防安全无小事，唯有人人自查自纠，人人自律守规，才能守住居家安全底线。百色消防将持续深化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从严查处各类违规行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好的，本次访谈节目到此结束了，也希望大家能够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主动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带动家人亲友自觉远离火灾风险，守住居家安全。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
2: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6.5，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金玟岐带来的对

韵味，这首歌收录于金玟其2022年的迷你专辑《完美世界》当中。通过每样食材都有独特味道的隐喻，倡导大家保持个性与独立思考的生活态度。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蔡依林带来《天空》。

放晴的天空，虽然乌云已经散去，但曾经淋过的那场雨依然在心里留下了印记。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蔡依林带来的《天空》。这首歌传递出失恋后走出低落，期待雨过天晴的积极态度。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萧煌奇《旅途愉快》。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萧煌奇带来的《旅途愉快》。这首歌讲述的是从时常回忆起旧爱到最终慢慢释怀的过程。萧煌奇温暖的嗓音把离别唱成了一种释然的祝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谢安琪《载我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谢安琪带来的《载我走》。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在都市的繁忙生活中渴望寻求喘息与陪伴的愿望，这应该也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吧。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迟文慧带来的《你的声音》。这是一首清亮却有治愈力量的作品，迟文慧的声线清甜有温度，把在喧嚣世界里找到专属精神共鸣的核心表达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金玟岐带来的《对味》，这首歌收录于金玟岐2022年的迷你专辑《完美世界》当中。通过每样食材都有独特味道的隐喻，倡导大家保持个性与独立思考的生活态度。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蔡依林带来《天空》。

0: 我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

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吕口口带来的《沉默以对》。下一首歌来听张杰，也许你就在对岸。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哎，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2: 哎好，哎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五栋十楼，我们在12楼。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22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新，欢迎收听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与百色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原味音乐睡前舒缓特别节目。本期节目我们关注儿童睡前放松，来自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唐敏医生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分享几首旋律欢快温和、适合孩子睡前聆听的音乐，助力孩子舒缓情绪，进入甜梦。好的，接下来首先来聆听这首钢琴版的《小星星》。

才听到的这首钢琴版《小星星》，旋律简单，重复，容易被孩子接受。钢琴明亮的音色，容易给孩子带来愉悦和安全感，是常见的睡前陪伴音乐，有助于建立睡前仪式感，舒缓孩子睡前情绪。

改编后的这首民乐版拔萝卜，节奏变得轻柔，保留了旋律的欢快性。这种设计既照顾了孩子的喜好，又避免了过度刺激，帮助孩子平稳过渡到睡眠状态，实现睡前舒缓。下一首来听摇篮曲《虫儿飞》，大家可以适当低音量播放。

这首童声合唱版的《虫儿飞》温柔亲切，低量播放不刺耳，这种声音环境常被用于模拟亲切的陪伴感，可以减少孩子独处时的紧张与不安，舒缓睡前情绪。

0: 十分感谢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唐敏医生为孩子们带来的睡前音乐分享，希望这些旋律能够陪伴孩子们进入甜甜的梦乡。最后需要提醒您，儿童睡眠问题可能与生理、心理等多因素相关，请家长细心观察，必要时请咨询医生。好的，各位晚安。
1: 晚安。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迈入缆索吊装关红，全力保障大坝及流域上下游安全。我市多地开展多样化假期阅读服务活动，以书香力量助推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文化振兴。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0: 田东融媒记者黄尚展、刘佩、黄红艳报道。眼下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作为全线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下部结构已经稳稳立好，工程正式迈入缆索吊装关键施工阶段。按照既定施工计划，该项目本月将启动桥梁上部结构架设，年底前完成桥面铺设施工。关键节点任务的稳步突破，标志着南百高速改扩建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重要进展，项目通车步伐持续加快，为完善全市交通布局、畅通产业物流通道夯实重要基础。连日来，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施工现场始终是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机械轰鸣不断，缆索吊机设备有序调试运行，全体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推进主墩、拱座等配套附属作业。现场技术人员坚守作业一线，依托精密仪器反复核验施工参数，从严把控每一道施工工序，严守工程质量关口。全体建设者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全速冲刺项目建设进度目标。项目部现场管理人员赵文龙：
2: 我们克服暑热，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加班加点，确保工程顺利进行。
0: 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是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的关键工程，大桥主跨达245米，采用下城市钢管混凝土细杆拱桥，这种桥型跨度大，结构稳固，既能满足右江航道的通航要求，又适应沿江复杂地质条件。大桥建成后，将打通高速上的瓶颈路段，缓解南百高速交通压力，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南百高速改扩建工程建设指挥部工作人员彭孟科：
3: 现阶段我们正集中攻坚我们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龙须河大桥等这个关键性的一个控制性工程，通过科学调配人员、材料、机械设备，各个作业面高效衔接，然后各项节点任务都在稳步推进，来争取早日建成，惠及田东沿线群众。
0: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田东县主动靠前服务，统筹协调施工与群众日常出行，严守施工通行安全底线，为工程顺利推进创造良好环境。田东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梁天金：
4: 加强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的协调联动，结合施工计划，提前分析研判，及时处理可能影响施工进度的用地拆迁方面的问题，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0: 据了解， G80 南百高速改扩建属国家自治区重点交通项目，由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投资额221.36亿元。项目建成后，将全面优化百色市主干高速路网格局，进一步强化百色外连南宁、通达全区的交通区位优势，有效释放全市各县域产业生态区位红利，为百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构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注入强劲动力。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报道。8月7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率队到市人民医院调研，并召开市五届人大七次会议第98号代表建议工作座谈会，围绕盘活医院周边低效土地，用好国有存量资产，拓展医院发展空间，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等工作集思广益谋对策，加快推动代表建议落地落实。当天上午，周武红到市人民医院实地查看了解周边用房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和与会人员共同研究解决

0: 堵点难点问题。朱武红强调，要深刻认识加快市人民医院建设和能力提升的重大现实意义，自觉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看问题办事情，客观研判整合各方资源，盘活周边土地，支持医院建设的可行性，增强工作紧迫感，主动破解医院建设空间不足的突出矛盾。朱武红要求要聚焦关键重点，强化举措，全力做到医院硬件建设和内涵提升同步推进，空间拓展与管理能力同步提升，全面摸清医院周边国有低效土地、房屋资产底数，坐实前期基础工作。市指相关部门要从大局出发，坚决服务整体安排，科学做好规划设计，积极引导职工和群众做好配合工作，要稳妥有序推进土地处置工作，防范各类风险。市政府要成立工作专班，强化统筹协调，各有关部门要协同攻坚，确保工作高效落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方丽思、副市长、市工商联主席黄彩雪参加上述活动。龙林融媒记者黄文健报道。8月5号，市政协副主席黄建宁到龙林开展货运码头建设重点提案督办工作调研时要求，要紧扣提案要求，压实承办责任，统筹推进项目规划审批、要素保障等各项工作，加快完善水运基础设施，要依托水路区位优势，畅通物流链路，用好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助推龙林沿线区域联动发展。田阳融媒记者黄子峰报道。近日，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特聘教授专家、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赵永富到田阳区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报告会上，赵永富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脉络、科学内涵、理论品格、时代价值，详细梳理了14个坚持的核心要义、实践要求，深入剖析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方法论，引导与会人员进一步夯实理论基础，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龙林融媒记者侯富街、杨朝新报道。近期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南潭江流域普降大雨，天生桥一级水电站入库流量持续攀升，库区水位不断上涨，流域防汛压力加大。按照流域防洪调度方案，经多方综合会商研判，电站下达泄洪调度指令，全力保障大坝及流域上下游安全。8月6号20时，天生桥一级水电站正式开启闸门泄洪。该电站作为洪水河流域梯级开发龙头电站，既是西电东送重要清洁能源基地，同时肩负着流域防洪、压险补淡等多重使命。电站依托数字化气象水文一体化平台，融合实时降雨监测、气象预报与水文模型，借助水情自动测报系统，紧盯水雨情变化，开展中期滚动预报，设置水位警戒阈值，提前预泄腾库，实现拦洪、削峰、错峰精准调度。天生桥一级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水利发电厂副厂长彭立尚：
1: 我们建立了防汛的调度指挥系统，在进行洪水调度的时候，通过微信群、短信及时通知左岸安政府、下游群众进行避险和采取对应的防范措施。同时我们也利用我们的水库进行削峰调度。
0: 泄洪前，电站完成闸门机电设备全面检修测试，严格执行调度程序，分阶段调控下泄流量，减少对下游河道的冲击。自建站以来，经水库削峰、错峰、滞峰调度，下泄洪水未超5年1遇标准，下泄洪水过程显著平缓，有效减低了下游防洪压力。白广通讯员黄燕群、老永静报道。总投资2.25亿元的西林县周邦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进展顺利，目前已完成项目投资1.5亿元，项目工程计划于9月全容量并网。据了解，西林县周邦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总装机容量为45兆瓦， 年均发电量达6300。

0: 12.49万千瓦时。该项目建设过程中吸纳技术工劳动力就业50人次，年发放劳务工资约300万元。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近期以来，我市苹果、凌云等地依托公共文化阵地开展多样化假期阅读服务活动，丰富群众尤其是未成年人假期生活，以书香力量助推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文化振兴。走进苹果市图书馆，馆内气温适宜，静谧整洁，各阅览区域规划合理，秩序井然，大小读者沉浸其中，尽情享受阅读的快乐。读者林依晨：
1: 我今天看的是搞笑类的漫画书，书里面有很多搞笑的，还有很多知识。图书馆的氛围也很好，安静和凉快。
0: 读者韦兰燕：
2: 我经常带两个小朋友来图书馆看书学习，图书馆呢设备比较齐全，书籍也很丰富，带孩子来这里可以拓展他们的很多知识。
0: 据介绍，每年寒暑假都是全民阅读服务的高峰期，为充分满足需求，苹果市图书馆打破以往周一闭馆的惯例，在7、8月假期周一正常对外开放，同时推行9时到21时延时服务，全力满足读者需求。苹果市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人员林春红：
3: 暑期到馆读者数量增多，图书馆调整了开放安排，给学生和市民提供阅读自习空间，满足大家暑期学习需求。
0: 凌云县则聚焦乡村文化建设，积极推动优质文化资源参与活动的学生捐赠课外读物、学习文具，完善乡村阅读配套，为乡村青少年搭建起便捷优质的基层阅读平台。凌云县文联主席郁正流：
4: 全民阅读是文化振兴的重要抓手，乡村是文化建设的主阵地，文化资源下沉到基层，补齐乡村青少年阅读短板，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持续培育从文上学的优良新方，以浓厚的书香文化赋能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活力。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林柱、李琛，通讯员龙飘、黄婷报道。近日，广西籍数学家王宏的故事让很多人重新关注数学。我是少年廖永浩也选择了数学作为自己拼搏的方向。他说，王宏教授的经历让他更加相信，即使来自教育资源相对有限的地区，也可以通过努力走向数学的更深处。对于即将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学习的廖永浩来说，数学并不是一道道等待解答的题目。在他看来，数学背后是对规律的探索，也是无数次的思考和发现。北京大学数学系新生廖永浩：
5: 王宏教授的事迹仍然启发我，比我们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达到一个顶尖的水平。
0: 从小学接触数学开始，廖永浩逐渐展现出对数学的兴趣。进入初中后，他提前学习高中数学内容，并走向数学竞赛道路。让他记忆深刻的是高三那场决定性的比赛。北京大学数学系新生廖永浩：
5: 我高三的时候最后一年的全国高中数学联赛，最关键的一题我在最后10分钟我才想到了解法，我就是没有放弃，一直在寻找这道题的解法。
0: 凭借这份坚持，廖永浩进入广西区队，并获得全国高中数学联赛决赛2等奖。但对于来自广西的竞赛学生来说，通往更高水平的平台并不是一条轻松的道路。廖永浩父亲百色公投集团职工廖锦彪：
6: 在广西我们初赛，我们130分到140分就可以进广西省队了，但是如果你像在江苏、浙江这些地方，它要210分才能进入省队，差不是一节半节。
0: 为了提升竞赛能力，廖永浩曾长期往返于不同城市参加培训。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不仅意味着训练强度，也意味着长期面对孤独。廖永浩父亲百色公投集团职工廖锦彪：
6: 那时候有时候一年的，特别是2025、2024年。

0: 年就在家七天。
1: 北京大学数学系新生廖永浩，
2: 孤独是因为，第一可能很少有人理解你的这种想法，但是你要想做好的话，必须把这条路走下去。
1: 但数学的魅力让这份孤独变得很值得。北京大学数学系新生廖永浩，
2: 世界上很多的规律，一些事物的结构，底层的结构都可以用数学来描述，而且这样的描述的形式是非常简洁的，我认为这件事是非常美的。
1: 廖永浩的数学之路离不开家庭的长期支持，成绩的背后是家庭十几年的托举，也是集团对职工子弟的默默托底。2025年，百色公投集团资产总额达230亿元，全年营业收入突破200亿元，连续5年入围广西企业百强。集团大步向前，职工心更踏实。每年8月，百色公投集团还会开展金秋助学活动。廖永浩父亲，百色公投集团职工廖景彪，
0: 就是我们现在作为这个同框的员工，孩子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生长起来，是吧？都离不开这个企业的关怀，影响了我们，这我们才有这些方面的就是意识去教育这个孩子。
1: 从广西到北京，廖永浩的故事告诉人们，当热爱遇见坚持，不管少年来自何方，同样可以抵达属于自己的数学远方。下面请听白广简讯。8月8号晚，百色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人声鼎沸，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贵 BA 继续在此开打，百色市队在主场迎来了最后一场比赛。经过激烈角逐，最终百色市队以77-68的比分战胜梧州市队，用一场胜利结束了赛事征程。截至目前，右江区在册的村级屯级法律明白人共有1467名，覆盖该区123个村社区。基层人民调解员的信息全部完成动态更新，依托乡镇综治中心和村级调解室，一张全域覆盖的矛盾调解网络已经织就。今年以来，该区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率稳定在98%以上，大量邻里土地劳务纠纷都在村屯得到解决。暑假是未成年人安全事故高发期，也是家长看护难的焦虑期。为破解这一民生痛点，今年暑假，田东县妇联团县委、县委社会工作部等部门联合开展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活动坚持公益普惠、免费开放、寓教于乐原则，通过整合资源、精准服务、多元赋能，将孩子们的假期空白期转变为成长加油站。家长们对此纷纷点赞。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迈入缆索吊装关键施工阶段，力争年底前完成桥面铺设施工。按照流域防洪调度方案，天生桥一级水电站开闸泄洪，全力保障大坝及流域上下游安全。我市多地开展多样化假期阅读服务活动，以书香力量助推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文化振兴。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平安家园。
4: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2: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1: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这篇文章标题叫做母爱如灯。灯我们太熟悉了，小时候写作业，桌角那盏台灯照着本子，夜里起来的时候会看见屋里头亮着夜灯，不刺眼，刚好够看清路。我们习惯了灯的存在，就像习惯了母亲的存在是一样的，总觉得她会一直在。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些你习以为常的亮着的灯背后是谁为你留着的呢？今天我们要读的这篇文章写的就是一盏灯，可能是一盏昏暗的煤油灯，

母亲坐在灯下陪着你写作业，手里的针线活永远做不完。也可能是一盏深夜的门灯，你晚归时远远就看见它亮着，推开门，母亲还没有睡。灯很小，光很弱，可就是这样的一点光，却照亮了一个孩子的整个童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篇文章《母爱如灯》。母爱如灯，作者李栽堂。暮色沉沉，花灯初上，我乘坐动车从南宁返回田东，一对母女坐在我身旁。年轻的母亲衣着朴素，眉眼间带着疲惫，却藏不住温柔。她怀中的小女孩梳着羊角辫，一身粉裙，睁着双眼打量车厢，模样天真烂漫。起初孩子安静地依偎在母亲怀中，后来便闹着要独自坐。母亲侧身让出位置给孩子，孩子口渴，她细心试温后缓缓喂水。孩子撒娇吵闹，她便低声唱歌，温柔讲故事，压低的嗓音轻柔婉转。几经嬉闹过后，孩子渐渐困倦，依偎在母亲肩头沉沉睡去。母亲小心翼翼地脱下外套裹住孩子的身躯，她轻轻环抱着孩子，温柔拍打。列车抵达苹果站，她轻柔唤醒孩子，仔细收拾行囊，确认无遗漏后匆匆离去。旅途中，这对陌生母女勾起了我对母亲的绵长回忆。我的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不识多少字，不善言辞。我儿时家境清贫，父亲常年奔波劳作，养家育儿的重担全压在母亲身上。她日日下地耕耘，操持家务，细心照料我和姐姐，从未让我们受半点委屈。彼时粮食稀缺，粗粮稀粥是家常便饭。每日清晨，母亲起身生火煮粥，每次粥熟，她总会先舀出一碗最浓稠软糯的粥递给我，叮嘱我趁热吃，补足气力，好好读书。而她自己永远只喝寡淡的稀粥，配着咸菜草草果腹。幼时的我懵懂无知，问她为何不吃稠粥，她总笑着说偏爱稀粥清淡。年岁渐长，我才读懂这份温柔的谎言，读懂一碗稠粥里藏着沉甸甸的偏爱。我幼时睡觉常常踢被，无论寒暑，母亲总会悄悄走进房间为我掖好被角。犹记一个寒冬深夜，朦胧中我察觉有人靠近，睁眼便看见母亲，她正小心翼翼为我整理被衾。他动作轻柔，掖好被角后又轻抚我的额头，确认无恙才悄然离去。初中时有一次期中考试，我发挥失常，成绩一落千丈，满心挫败与自卑，拖着沉重的脚步归家，不敢抬头面对家人。母亲没有半句责备，只是温柔地将我拥入怀中，轻声宽慰我。温柔质朴的话语拥有治愈人心的力量，抚平了我的颓丧，让我重拾勇气，奋力追赶。步入职场后，面对陌生的环境、繁杂的工作与人际关系，我屡屡受挫，时常陷入迷茫、焦虑，甚至萌生退缩和放弃的念头。每次拨通母亲的电话，我把所有的委屈和她尽数倾诉，她从不多言，只是静静倾听，而后温柔鼓励我，相信我的努力与坚守。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深奥的道理，几句朴素的叮嘱总能驱散我心头的阴霾，给予我披荆斩棘的勇气。母亲的包容与开导让我学会坦然面对，从容成长。列车缓缓驶入熟悉的田东站，窗外风景温柔如故，回顾母亲半生的守护与陪伴，我心中百感交集。原来母爱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它藏在一碗热粥，一次掖背，一句宽慰里，藏在岁岁年年的陪伴与付出中，
细碎平凡，却厚重绵长。好的，文章读完了。母亲的爱就像这盏灯，它不吵不闹，不张扬，不炫耀。你走在亮处的时候，甚至注意不到它的存在。可一旦天黑了，路远了，你回头了，它还在那里，一直亮着。网上有一句话我就特别的喜欢，有妈的地方就有灯，有灯的地方就有温暖。愿我们都能够看见那盏灯，也愿我们记得为那个一直为我们点灯的人亮一次灯。感谢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下期见。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是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十分。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迈入缆索吊装关键施工阶段，力争年底前完成桥面铺设施工。按照流域防洪调度方案，天生桥一级水电站开闸泄洪，全力保障大坝及流域上下游安全。我市多地开展多样化假期阅读服务活动，以书香力量助推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文化振兴。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奋进十五五，启航新百色。
0: 田东融媒记者黄尚展、刘佩、黄红艳报道。眼下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作为全线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下部结构已经稳稳立好，工程正式迈入缆索吊装关键施工阶段。按照既定施工计划，该项目本月将启动桥梁上部结构架设，年底前完成桥面铺设施工。关键节点任务的稳步突破，标志着南百高速改扩建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重要进展，项目通车步伐持续加快，为完善全市交通布局、畅通产业物流通道夯实重要基础。连日来，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施工现场始终是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机械轰鸣不断，缆索吊机设备有序调试运行，全体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推进主墩、拱座等配套附属作业。现场技术人员坚守作业一线，依托精密仪器反复核验施工参数，从严把控每一道施工工序，严守工程质量关口。全体建设者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全速冲刺项目建设进度目标。项目部现场管理人员赵文龙：
3: 我们克服暑热，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加班加点，确保工程顺利进行。
0: 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是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的关键工程，大桥主跨达245米，采用下城市钢管混凝土细杆拱桥，这种桥型跨度大，结构稳固，既能满足右江航道的通航要求，又适应沿江复杂地质条件。大桥建成后，将打通高速上的瓶颈路段，缓解南百高速交通压力，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南百高速改扩建工程建设指挥部工作人员彭孟科：
4: 现阶段我们正集中攻坚我们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龙须河大桥等这个关键性的一个控制性工程，通过科学调配人员、材料、机械设备，各个作业面高效衔接，然后各项节点任务都在稳步推进，来争取早日建成，惠及田东沿线群众。
0: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田东县主动靠前服务，统筹协调施工与群众日常出行，严守施工通行安全底线，为工程顺利推进创造良好环境。田东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梁天金：
5: 加强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的协调联动，结合施工计划，提前分析研判，及时处理可能影响施工进度的用地拆迁方面的问题，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0: 据了解，G80 南百高速改扩建属国家自治区重点交通项目，由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投资额221.36亿元。项目建成后，将全面优化百色市主干高速路网格局，进一步强化百色外连南宁、通达全区的交通区位优势，有效释放全市各县域产业生态区位红利，为百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构建

0: 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注入强劲动力。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报道。8月7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率队到市人民医院调研，并召开十五届人大七次会议第98号代表建议工作座谈会，围绕盘活医院周边低效土地、用好国有存量资产、拓展医院发展空间、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等工作集思广益谋对策，加快推动代表建议落地落实。当天上午，周武红到市人民医院实地查看了解周边用房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和与会人员共同研究解决堵点难点问题。周武红强调，要深刻认识加快市人民医院建设和能力提升的重大现实意义，自觉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看问题办事情，客观研判整合各方资源，盘活周边土地，支持医院建设的可行性，增强工作紧迫感，主动破解医院建设空间不足的突出矛盾。周武红要求要聚焦关键重点，强化举措，全力做到医院硬件建设和内涵提升同步推进，空间拓展与管理能力同步提升，全面摸清医院周边国有低效土地、房屋资产底数，坐实前期基础工作。市指相关部门要从大局出发，坚决服务整体安排，科学做好规划设计，积极引导职工和群众做好配合工作，要稳妥有序推进土地处置工作，防范各类风险。市政府要成立工作专班，强化统筹协调，各有关部门要协同攻坚，确保工作高效落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方丽思、副市长、市工商联主席黄彩雪参加上述活动。龙林融媒记者黄文健报道。8月5号，市政协副主席黄建宁到龙林开展货运码头建设重点提案督办工作调研时要求，要紧扣提案要求，压实承办责任，统筹推进项目规划审批、要素保障等各项工作，加快完善水运基础设施，要依托水路区位优势畅通物流链路，用好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助推龙林沿线区域联动发展。田阳融媒记者黄子峰报道。近日，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特聘教授专家、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赵永富到田阳区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报告会上，赵永富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脉络、科学内涵、理论品格、时代价值，详细梳理了14个坚持的核心要义、实践要求，深入剖析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方法论，引导与会人员进一步夯实理论基础，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龙林融媒记者侯富街、杨朝新报道。近期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南盘江流域普降大雨，天生桥一级水电站入库流量持续攀升，库区水位不断上涨，流域防汛压力加大。按照流域防洪调度方案，经多方综合会商研判，电站下达泄洪调度指令，全力保障大坝及流域上下游安全。8月6号20:20，天生桥一级水电站正式开启闸门泄洪。该电站作为洪水河流域梯级开发龙头电站，既是西电东送重要清洁能源基地，同时肩负着流域防洪、压险补淡等多重使命。电站依托数字化气象水文一体化平台，融合实时降雨监测、气象预报与水文模型，借助水情自动测报系统，紧盯水雨情变化，开展中期滚动预报，设置水位警戒阈值，提前预泄腾库，实现拦洪、削峰、错峰精准调度。天生桥一级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水利发电厂副厂长彭立尚：
1: 我们建立了防汛的调度指挥系统，在进行洪水调度的时候，通过微信群短信及时通知左岸岸政府、下游群众进行避险和采取对应的防范措施，同时我们也利用我们的水库进行削峰调度。
0: 泄洪前，电站完成闸门机电设备全面检修测试，严格执行调度程序， 分阶段调控下泄流量，减少对下游河道的冲击。自建站以来，经水库削峰、错峰、滞峰调度，下泄洪水未超五年一遇标准，下泄洪水过程显著平缓，有效减低了下游防洪压力。白广通讯员黄艳群、老永静报道。总投资2.25亿元的西林县周邦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进展顺利，目前已完成项目投资1.5亿元，项目工程计划于9月全容量并网。据了解，西林县周邦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总装机容量为45兆瓦，年均发电量达6312.49万千瓦时。该项目建设过程中，吸纳技术工劳动力就业50人次，年发放劳务工资约300万元。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近期以来，我市苹果、凌云等地依托公共文化阵地，开展多样化假期阅读服务活动，丰富群众，尤其是未成年人假期生活，以书香力量助推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文化振兴。走进苹果市图书馆，馆内气温适宜，静谧整洁，各阅览区域规划合理，秩序井然，大小读者沉浸其中，尽情享受阅读的快乐。读者林依晨：
2: 我今天看的是搞笑类的漫画书，书里面有很多搞笑的，还有很多知识，图书馆的氛围也很好，安静和凉快。
0: 读者韦兰燕：
3: 我经常带两个小朋友来图书馆看书学习，图书馆呢设备比较齐全，书籍也很丰富，带孩子来这里可以拓展他们的很多知识。
0: 据介绍，每年寒暑假都是全民阅读服务的高峰期，为充分满足需求，苹果市图书馆打破以往周一闭馆的惯例，在7、8月假期周一正常对外开放，同时推行9时到21时延时服务，全力满足读者需求。苹果市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人员林春红：
4: 暑期到馆读者数量增多，图书馆调整了开放安排，给学生和市民提供阅读自习空间，满足大家暑期学习需求。
0: 凌云县则聚焦乡村文化建设，积极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丰富乡村青少年暑假生活，培育崇文上学的文明乡风。在该县玉红瑶族乡纳利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读书分享会上，返乡大学生代表依次登台发言，积极分享经典书目，讲述自身读书故事，畅谈阅读感悟，以自身榜样力量带动现场同学主动阅读，乐于分享。返乡大学生代表李顺富：
5: 每次参与村里的读书活动，我都深有感触，乡村的阅读资源在不断丰富，我们也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带动村里的弟弟妹妹们放下手机，爱上阅读，在书籍中汲取知识，涵养品格，在阅读中树立远大理想，努力成长为建设家乡、回报家乡的新时代青年。
0: 活动期间，相关部门还为参与活动的学生捐赠课外读物、学习文具，完善乡村阅读配套，为乡村青少年搭建起便捷优质的基层阅读平台。凌云县文联主席郁正流：
6: 全民阅读是文化振兴的重要抓手，乡村是文化建设的主阵地，我们依托村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开展暑期读书分享活动，就是要把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到基层，补齐乡村青少年阅读短板，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持续培育崇文上学的优良新风，以浓厚的书香文化赋能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活力。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林柱、李琛，通讯员农飘、黄平报道。近日，广西籍数学家王红的故事让很多人重新关注数学。我是少年廖永浩也选择了数学作为自己拼搏的方向。他说，王红教授的经历让他更加相信，即使来自教育资源相对有限的地区，也可以通过努力走向数学的更深处。 对于即将进入北京大

0: 大学数学系学习的廖永浩来说，数学并不是一道道等待解答的题目。在他看来，数学背后是对规律的探索，也是无数次的思考和发现。北京大学数学系新生廖永浩，王宏教授的事迹仍然启发我，比如我们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达到一个顶尖的水平。
1: 从小学接触数学开始，廖永浩逐渐展现出对数学的兴趣。进入初中后，他提前学习高中数学内容，并走向数学竞赛道路，让他记忆深刻的是高三那场决定性的比赛。北京大学数学系新生廖永浩：
2: 我高三的时候最后一年的全国高中数学联赛最关键的一题，我在最后十分钟我才想到了解法，那就是没有放弃，一直在寻找这道题的解法。
3: 凭借这份坚持，廖永浩进入广西区队，并获得全国高中数学联赛决赛二等奖。但对于来自广西的竞赛学生来说，通往更高水平的平台并不是一条轻松的道路。廖永浩父亲摆设公投集团职工，廖锦彪。
1: 在广西，我们初赛，我们130分到140分就可以进广西省队了。但是如果你像在江苏、浙江这些地方，它要210分才能进入省队，差不是一节半节。为了提升竞赛能力，廖永浩曾长期往返于不同城市参加培训。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不仅意味着训练强度，也意味着长期面对孤独。廖永浩父亲摆设公投集团职工廖锦彪。
0: 那时候有时候一年的，特别是2025、2024年，一年就在家7天。
2: 北京大学数学系新生廖永浩：
0: 孤独是因为，第一可能很少有人理解你的这种想法，但是你要想做好的话，必须把这条路走下去。
1: 但数学的魅力让这份孤独变得很值得。
0: 北京大学数学系新生廖永浩：
2: 世界上很多的规律，一些事物的结构。
1: 底层的结构都可以用数学来描述，而且这样的描述的形式是非常简洁的。我认为这件事是非常美的。廖永浩的数学之路离不开家庭的长期支持，成绩的背后是家庭十几年的托举，也是集团对职工子弟的默默托底。2025年，百色公投集团资产总额达230亿元，全年营业收入突破200亿元，连续5年入围广西企业百强。
3: 集团大步向前，职工心更踏实。每年8月，百色公投集团还会开展金秋助学活动。
1: 廖永浩父亲，百色公投集团职工廖锦彪：
3: 就是我们现在作为这个同框的员工，孩子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生长起来，是吧？都离不开这个企业的关怀，影响了我们，这我们才有这些方面的这个意识去教育这个孩子。
1: 从广西到北京。 廖永浩的故事告诉人们，当热爱遇见坚持，不管少年来自何方，同样可以抵达属于自己的数学远方。下面请听白广简讯。8月8号晚，百色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人声鼎沸，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贵BA继续在此开打，百色市队在主场迎来了最后一场比赛。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百色市队以70-7-68的比分战胜梧州市队，用一场胜利结束了赛事征程。截至目前，右江区在册的村级囤积法律明白人共有1467名，覆盖该区123个村社区。基层人民调解员的信息全部完成动态更新。
4: 依托乡镇综治中心和村级调解室一张全域覆盖的矛盾调解网络已经织就。近年以来，该区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率稳定在98%以上，大量邻里土地劳务纠纷都在村屯得到解决。暑假是未成年人安全事故高发期，也是家长看护难的焦虑期。 为破解这一民生痛点，今年暑假，屯东县妇联、团县委、县委社会工作部等部门联合开展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活动坚持公益普惠免费开放、寓教于乐原则，通过整合资源、精准服务、多元赋能，将孩子们的假期空白期转变为成长加油站。
1: 家长们对此纷纷点赞。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迈入缆索吊装关键施工阶段，力争年底前完成桥面铺设施工。按照流域防洪调度方案，天生桥一级水电站开闸泄洪，全力保障大坝及流域上下游安全。我市多地开展多样化假期阅读服务活动，以书香力量助推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文化振兴。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3: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2: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谁属于我？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

0: 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 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8: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10: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9: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9: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9: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白海豚登陆后

0: 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1: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2: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40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3: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4: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力介绍。
5: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4: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6: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7: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6: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8: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9: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1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2: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11: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上涨。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

0: 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3: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4: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3: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3: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6: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3: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7: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8: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2条地铁线加1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9: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8: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和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10: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8: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11: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0: 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0: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五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藏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1: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1: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3: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
4: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5: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1: 以色列总理

0: 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1: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5: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3: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7: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进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8: 漓江碧水，缱绻蜿蜒，是大地的温柔。
9: 银滩浪花，亲吻细沙，是大海的呢喃。
8: 北部安畔，白海豚从海底童话中跃出。
9: 崇左山崖间，白头叶猴优雅讲述林间智慧。诗画山水，灵性生命，都是天地间的瑰宝。守护天地之美，共建诗意广西。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南宁市抢抓平陆运河建设新机遇，加快布局临港产业，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2: 广西海事局开展平陆运河首次全航段巡航；
3: 多元业态齐发力，广西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2: 崇左市持续推进城市生态园林项目建设，让推窗见绿、开门见景成为生活常态。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平陆运河通航在即，南宁市抢抓世纪工程重大历史机遇，锚定向海发展主攻方向，聚焦招商引资提效、项目建设提速、园区改革提质、服务保障提级，加快培育壮大临港产业集群，加速集聚高端人才，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南宁台记者王敏仪、赵月、王伟、曲燕南的报道。
4: 走进南宁港六景港区高山作业区，四个散货泊位依次排布，货轮有序靠泊，砂石古料源源不断，装船外运，一派繁忙景象。目前这里的货物从港区出发，续沿西江抵达粤港澳大湾区，运输周期长，物流成本高。平陆运河通航后，货物可直达海南、香港、澳门等地，以及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盟国家，物流成本可降低50%以上。南宁凯新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林贵雄：
5: 这个码头离平陆运河入口平塘江口8公里，我们建设有四个泊位，按了5000吨的标准设计跟建造。未来平陆运河通航了之后，我们可以顺着平陆运河直达出海。
4: 当前南宁市正深入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高标准谋划临港产业园区顶层设计，重点布局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向海经济增长极。南宁立德机器人有限公司是南宁市去年从深圳引进的高新技术企业，作为广西首个焊接机器人生产基地，主要生产 C 型焊接导引机器人与地轨式教学机器人，填补了区域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空白。南宁立德机器人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正军：
6: 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困难，地方政府都是及时响应，给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工作。去年的营业额的话是5000多万，截止到今年6月份，我们已经完成了6000多万的相关业绩。
4: 平陆运河带来的发展红利不止于物流成本的下降，更为企业扬帆出海提供了新机遇。南宁立德机器人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正军：
6: 越南、泰国还有柬埔寨这些地方的话，我们已经有一些意向的客户已经在洽谈当中。最近在东盟已经签订了一笔接近800万的这个订单，在韩国太阳集团是已经安装落地并且已经应用的，他们客户的反馈都是非常好的。
4: 今年以来，南宁市以务实举措推动运河产业精准招商，加速重点产业项目落地。1至6月，南宁市平陆运河经济带重点实施区域新签5000万元以上项目133个，总投资额565.63亿元，产业涵盖新能源及电池、船舶等高端装备制造、临产品加工、人工智能等，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以产聚财，以财兴产，南宁市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新机遇，大力推动高端人才加速聚集。7月29号到7月31号，南宁市举办第14届广西籍学子回家看看活动，针对性邀请来自北京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的近200名广西籍学子回庸参会，其中博士、硕士占比62%，理工类学子占

0: 比超70%。活动为参会学子介绍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规划，解读南宁市产业发展和人才创新创业新政等。3天时间里，通过线上加线下模式，参会人数达5.3万人次，招聘单位共收到简历近1300份，138人达成就业意向。南宁市委组织部人才二科三级主任科员张亮：
1: 当前南宁正迎来人工智能时代和平陆运河开通的众多战略机遇，希望更多的青年人才主动地走进南宁，扎根南宁，在高质量发展中创造辉煌，成就梦想。
0: 南宁市还持续完善综合交通网络，加快构建江铁海多式联运体系。目前已开通运营南宁国际铁路港至钦州港铁路货运班列等5条多式联运通道。下一步，南宁市将依托平陆运河推进江海联动工程，推动一批江海联运航道、码头、进港铁路专用线加快建设，不断夯实向海图强交通根基，高质量打造通江达海降本增效的西南出海大通道。
2: 8月7号到8号，广西海事局派出海区巡逻船海巡1003对平陆运河全航段开展巡航检查。这是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完工后首次有船舶完整通行134.2公里全航段，标志着运河通航实船验证取得突破进展。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甘志瑞、通讯员莫卫华的报道。
3: 海巡1003船是交通运输部配备在钦州港的首艘海区巡逻船，船长46.1米，舷宽6.8米，最大航速25.3节，续航力500海里，抗风能力9级。船舶搭载先进的船用光电跟踪取证系统，具备全天候彩色、黑白、红外和激光4种取证功能，可实现一体化数据采集与传输。此次巡航重点对运河航道尺度、弯曲航段、桥梁通航净空、船载引航道及支流、河口等关键水域的通航条件进行实地勘验，全面检验拟于9月运河通航时同步实施的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各项条款的实操性，为船舶航行规则、通航安全保障措施的细化完善提供重要依据。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将于2026年9月建成通航。此次全航段实船巡航是海事部门护航世纪工程安全通航的关键一步，为运河如期高质量通航奠定坚实基础。钦州海事局副局长吕进：
4: 此次巡航是平陆运河全线贯通后首次开展全航段巡航。海事部门组织了平陆运河集团、南海航海保障中心、钦州引航站、凸轮公司共同参与，主要目的是了解沿线的通航环境，实船验证航标设置合理性，排查沿线通航安全风险，发掘可用应急水域，为后续制定现场监管方案提供依据，确保运河如期安全有序开通。
5: 广西台消息，8月6号到7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深入崇左市大新县桃城华侨农场、江州区新河华侨农场、宁明县海渊华侨农场、扶绥县渠犁华侨林场等归侨侨眷聚居地，实地查看农场基础设施建设、公共配套服务及侨务政策落实情况。谭丕创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华侨农林场发展堵点难题，厘清轻重缓急、一场一策，推动相关历史遗留问题有效解决。他强调，华侨农林场改革发展事关侨场职工切身利益，事关区域稳定发展大局，做好华侨农林场改革发展工作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际行动。各级有关部门要压实工作责任，守牢发展底线，统筹推进华侨农林场改革发展、产业升级、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持续推动华侨农林场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广西台消息，自治区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广西海洋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从高校协同打造向海图强战略布局、产业更新构建区域特色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创新驱动加快提升海洋科技自主创新。

0: 能力。人海和谐，维护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合作共赢，形成内外联动海洋经济开放新格局，科学规范，完善海洋综合管理体制机制等六个方面提出一系列具体任务。规划提出，以人工智能赋能和科技创新为引领，持续优化海洋发展空间布局，推动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加快培育海洋领域新质生产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打造产业海洋、科技海洋、开放海洋、生态海洋，加快海洋强区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到2030年，我区海洋经济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海洋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陆海交通枢纽基本建成，海洋开放合作深度拓展，海洋生态优势持续领先。根据规划提出的“十五五”时期海洋经济发展预计目标，到2030年，我区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10%。北部湾港货物吞吐量达7亿吨，自治区及以上涉海科技创新平台保有量达34个，培育壮大涉海高新技术企业50家，北部湾港开通集装箱航线120条，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95%，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近430平方公里。
1: 连日来，广西暑期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各地深挖民族文化与山水资源，推出多元文旅活动，民俗风情、避暑休闲等文旅业态广受游客青睐。请听广西台记者及各地通讯员的报道。
2: 8月8号，以火运传情、和美龙陵为主题的2026年百色市龙陵各族自治县火把节民俗文化旅游活动启动，当地各族群众和游客齐聚一堂，共赏民俗，欢乐过节。活动一开始举行了传统取火祭火和祭送布谷鸟仪式，这一古老民俗承载着当地群众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心愿。游客杨女士：
3: 我是从大理过来的，在这里我见到了更多不一样的民俗，然后也是让我大开眼界。大家围在一个篝火旁边一起跳舞，就有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众的感觉。
2: 活动还同步举办了文旅精品路线推介、低空经济推介及合作签约无人机航拍大赛暨体育公园开放启动、五彩龙鳞天生好物、农特产品推介等系列活动。记者了解到，火把节是龙鳞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俗盛会，今年活动以传统民俗为底色，文旅融合为载体，进一步擦亮和美龙鳞民族文旅品牌。龙陵的火把传递热情，贺州的姑婆山则成为了避暑胜地。连日来，姑婆山景区以及壮美的瀑布群和清新的自然环境成为了游客夏季出游的热门之地。为了丰富游客体验，景区推出了纳凉节、帐篷露营、亲子戏水等系列活动，让游客在亲近自然的同时享受夏日的清凉。河南游客王静：
4: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来广西这边，然后我感觉这边的风景真的就是山清水秀，然后尤其这个瀑布给我的感觉真的很壮观，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2: 暑期以来，姑婆山景区游客接待量持续攀升，粤港澳大湾区游客成为主力客源，日均客流稳步走高，有效带动周边餐饮、民宿、农产品销售等关联产业增收，实现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高效转化。同样打造清凉经济的还有桂林荔浦的溶洞。连日来，当地各大溶洞景区凭借独特的地质奇观和全新升级的沉浸式光影体验，成为了众多游客避暑纳凉、打卡游玩的热门目的地。今年暑期，荔浦银子岩景区着重在视觉体验上下功夫，将现代光影技术与自然地质景观深度融合，并同步推出了持续至8月23号的银子岩国潮光影清凉季。游客在享受天然空调的同时，可参与敲木巨鲸、乾坤一掷、妙手摸财、溶洞迷你音乐会等趣味互动。游客吕女士：
5: 真的很震撼，那些钟乳石确实像银子一样，而且洞里非常凉快。
2: 桂林荔浦银子岩旅游有限责任公司销售部副经理黄成：
6: 针对今年游客喜欢打卡的特点，我们对洞内的光影系统进行了升级，进入8月，我们的接待量比平日增长了30%以上， 来自广东、湖南等地的自驾车明显增多。
2: 记者从桂林火车站了解到，截至8月3号，暑运已经过半，桂林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191.75万人次。

0: 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求，桂林火车站在每日途定开行341趟旅客列车的基础上，累计加开往热门方向动车209趟。桂林火车站客运值班员徐强：
1: 进入暑运，我们日均旅客发生量较平日增幅超50%。结合客流特点，我们累计加开往南宁、阳朔、泉州、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动车209趟，进一步扩充运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2: 广西的消息，广西金融监管局联合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帮扶小额信贷工作的通知，优化原有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支持农村有帮扶需求的人口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根据通知，在原有单户50,000元贷款额度的基础上，对确需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购置农用设施设备或发展设施农业等有大额资金需求的借款人，贴息贷款额度上限适当提高至100,000元，贷款实行按季结息、到期或分期还本，贴息资金统一纳入广西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系统发放。贴息标准方面，贈款年化利率不超过3.5%的部分，由中央财政贴息上限不超过2.5%和自治区市县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共同予以贴息，超过3.5%的部分由借款人自行承担。通知要求各银行机构结合县域产业发展实际，完善信贷管理机制，科学确定贷款额度、期限与投放节奏，精准匹配产业生产经营周期和资金需求。
3: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等10部门联合印发《广西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巩固提升工作方案》，分阶段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再造与智能化升级，到2028年底全面落地工程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大规模推广 AI 审批应用，构建规范、便捷、智能的工程建设审批体系。根据方案，我区将全面优化审批流程，加强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审批数据共享，全面提升审批服务的整体性、协同性和精准度，同时抓好建设项目开工建设和联合验收一件事的推广运用，落实新房购置一件事等国家重点任务，拓展自治区级工程建设项目一件事全链通办事项范围。我区将优化审批服务机制，强化全流程线上审批，节点管控与省管衔接，构建流程优化、材料精简、高效便捷的城市更新项目审批体系。此外，我区还将建立全区工改评估机制，通过数据采集分析、实地座谈、问卷调查等方式，定期对各社区市改革举措落实、审批服务效能及市场主体满意度进行综合评估。
2: 广西台消息，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自治区教育厅、财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9个部门近日印发就业困难退役军人帮扶若干措施，从7个方面推出16条精准举措，全力护航就业困难退役军人就业。针对就业困难退役军人识别措施，要求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依托全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信息管理系统，联动人社部门社保缴纳数据，建立动态监控机制，定期摸排退役军人就业现状、技能水平与就业意愿，建立实时更新的就业台账，将经人社部门认定的就业困难失业退役军人全部纳入帮扶体系。在岗位推荐与技能提升帮扶上，措施提出全区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每年至少组织2场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兜底保障方面，措施明确吸纳就业困难退役军人的企业可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与相关税费优惠，灵活就业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退役军人可申领社保补贴。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美丽中国行，
3: 崇左市持续推进城市生态园林项目建设，提升城区园林。

0: 民绿化品质，完善绿色便民基础设施等，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绿色生态、休闲健身与文娱活动的美好时光。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通讯员易倩、何开向的报道。
1: 在崇左市左江岸边，崇左大桥、崇左三桥蓝绿空间生态修复项目正在有序开展建设。作为城区生态水系修复工程的重要子项目，该项目以一道两廊七节点为核心布局，打造总长约12公里的巡河绿道公园，通过修复流域消落带、整治岸坡、实施河岸绿化与植被修复，同步配套建设瞭望台、生态停车场、公共厕所等便民设施。项目建成后，城区两岸将成为集生态保护、休闲健身、观景文旅于一体的蓝绿生态场所。崇左市水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业务主管李海华：
2: 计划就是今年的12月底前要基本完成这个项目的建设，并且对市民开放，能够让市民来享受建设的成果。
1: 随着城市生态园林体系的逐步推进，越来越多的建设成果不断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感。记者在崇左市龙腾东湖公园看到，岸边花木繁茂，绿意盎然，优美的生态环境与完善的休闲体系，让这里成为市民休闲娱乐、放松身心的好去处，也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城市更新带来的幸福与美好。崇左市民何女士：
3: 公园修得很漂亮，场地也宽敞，孩子在这里跑跑跳跳很安全，绿化卫生都做得很好，城市越来越美了，我们带娃也有好去处，幸福感很强。
1: 近年来，崇左市持续推进城区生态园林项目建设，建成各类公园11个，新增绿地277多公顷，建成区绿地率38%。其中，2025年崇左市新建口袋公园6个，开放共享绿地12块。目前，崇左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超过25平方米，位居全区第二，让山水园林城市的生态底色更加鲜明。崇左市政府副秘书长梁军：
4: 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坚守生态底线，坚持绿色发展，强化生态环境约束性指标，守护好崇左的绿水青山，守护好左江三星暗绿，筑牢南江生态屏障，让推窗见绿、出门见景成为群众的生活常态，让绿色成为崇左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5: 广西台消息，自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部署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工作以来，我区迅速响应、快速落地，建立平台自查、集中指导、实地督导三级联动工作机制。截至7月25号，依托智能化监管手段，全区累计监测食品、保健食品广告超63000条次，梳理核查涉嫌违法宣传线索344条，线下累计检查网络食品第三方平台329家次，累计检查入网食品经营主体超11800家次，依法依规处置违法违规经营主体642家，累计立案查处各类网络食品违法案件517件，向公安机关移送涉罪线索28条，有效震慑各类网络食品虚假宣传违法违规行为。
0: 广西台消息，记者近日从柳州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柳州市外贸进出口总值247.3亿元，同比增长14%。全市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依托汽车与新能源产业硬核实力，叠加 RCEP 红利，柳州对外开放能级稳步提升。数据显示，上半年柳州进口额达14.8亿元，同比下降47.7%。进口回落源于本地产业链自主配套能力持续增强。与此同时，出口攀升至232.5亿元，同比增长23.3%，彰显柳州工业制造的国际竞争力。作为出口绝对主力，柳州机电产品上半年出口额达219.2亿元，同比增长31.6%，占全市出口总额超90%。其中，工程机械出口同比增长26.1%，汽车零配件出口稳步增长。新能源产业成为柳州外贸最大增长极，锂电池、电动汽车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276.2%、250.2%，新能源产品成功抢占全球赛道。 深耕东盟市场，成为柳州外贸最大。

增量亮点。上半年，柳州对东盟进出口额达71.2亿元，同比增长54%。对东盟出口的细分品类中，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81.2%，汽车出口同比增长88.6%，锂电池、电动汽车出口分别增长819%、314.7%。新能源制造已成为柳州开拓东南亚市场的核心拳头产品，特色产品出。

0: 元，同比增长 157.5%， 金桔、蜜桔等特色农产品热销海外。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酷暑催生亲水刚需，防溺水成为一道不容失分的民生安全考题，广西各地如何作答，交出平安答卷。
0: 盐城傍名牌行为，南宁一高仿奶茶店被判赔35万元，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赖伟，值班编辑乔丽丽，主播茉莉、大哲，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5: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6: 喂，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6: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8: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6: 哦。

0: 多了。
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3: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4: 防震知识帮你忙。
5: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4: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5: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5: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4: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5: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4: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5: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4: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6: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4: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4: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6: 增强防震意识，
4: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